0: 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卧行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行。

0: 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展演活动7月1号唱响，该活动邀请全国12支优秀合唱队以混声合唱、童声合唱等多种形式演绎经典合唱曲目与原创作品，为观众带来极致的视听艺术享受。
0: 从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6月26号，我市将在邢台一中举办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届时呢，将有143所全国重点高校招生负责人亲临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精准的志愿填报指导。
1: 邢台全面推广蚂蚁阿福 App。那么蚂蚁阿福 APP 集成邢台数字加一智能体，面向签约居民免费提供 AI 智能问诊、体检报告、拍照解读、皮肤问题拍照检测、用药提醒与签约医生线上沟通等便民健康服务。
0: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呢，7场浪漫之约静候大家的到来，而且新增了中老年特别场次，期待大家在这儿邂逅美好情缘。
1: 邢台图书馆将于7月7号至8月23号开展小小图书管理员社会实践活动，即日起面向全市4至6年级学生开放报名。
0: 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于6月26号10点到6月27号10点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1和6，那从下周开始新一轮的轮换，下周一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也不能这么说，
0: 这么
1: 因为上回1和6没限行。
0: 嗯，到周五的时候。
1: 不
0: 是，这他们也没有多限行一天，只不过是顺序调整了。你下周一限行了，人家周五也就不限行了，反正一周一次嘛，就是换了一下顺序。大家呢要提前注意一下啊，下周上班的话，尾号是1和6的朋友们，注意把您的爱车呢停好。
1: 嗯，
0: 周六日2天是不限行的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开车您最怕遇到的哪些驾驶行为？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交警后台来留言互动。
0: 继续来关注温暖早上好，最讨厌那种突然变道的吧。也不打转向灯。
1: 对，
0: 其实现在小朋友都知道，你看我开车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在后面坐着，有一次我们开高速就走匝道的时候，匝道不是转着圈拐着弯的吗？小朋友在后面说怎么不打转向灯呢？那会儿还给他解释了一下，因为这个道路上啊没有其他的方向，
1: 就是封闭道
0: 路，这么来走，所以说这个路段没有打转向灯。所以说你看小朋友，你平常他也会仔细的观察大家的一个驾驶行为，知道斑马线前我们要停车礼让行人，过路口的时候我们要减速观察哈，再有一个我们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打转向，变道的时候要打转向。就是你说咱们成年人不知道这些事儿吗？咱们考驾照的时候不学这些吗？当然也是学的哈，
1: 经常不
0: 是知道的。
1: 经常不是说了吗？你怎么把车开人家客厅了？小丑鱼说到说，开车的时候最怕的这个非机动车胡乱插队，但是吧，我骑车的时候又最烦开车的不让我插队。
0: 你这 大型的双标现场。
1: 哎、我特别理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机动车道上、主路上，主路上你往这一些小区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门店呢、往这个台上拐的时候，旁边的这个机动非机动车、电动车一辆接一辆，
0: 你就是通过人家非机动车道呢，你就得让人家先过呀。
1: 啊、对呀、啊。就是你等了半天就过不去，因为这个它不断，你知道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各位
0: 一个灯了，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各位，您客客气气的，别催，别喊，别嚷嚷，对吧？车窗一摇，哎，师傅，这我等了一会儿了，让我先过，您看方便不方便？那停一下电动车就得，只要有自有一辆停，剩下的它就都停了。
0: 像我嘴没他们那么碎的，我就在那默默的等。
1: 客客气气
0: 等一辈子，你要过着人家非机动车道，你要往那边拐的，你就得让人家先过，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啊。对，但是你已经等了俩钟头了，
0: 那倒也不至于啊，就是赶上一个灯时，它就是有一个那个高峰期，过了这一波就还好一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的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您在开车的时候啊，最讨厌的啊，最不能接受的驾驶行为是什么？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开车的时候啊，最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1: 关注后台有一位英文不会念的，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说这个虎啊，帮忙找一下，没别的意思啊，就是因为有一位女骑，就是很飒的女骑啊，骑了一辆那个摩托车，这是在，你能看出这哪个路口吗？天儿，桥，
0: 滨江路，
1: 新华路，新华北路，
0: 哦，
1: 新华路和
0: 全南
1: ，全南大街。新华路和全南大街，我是说对了哈。新华路和全南大街这个路口，新华路南向北，是南向北吧？南向北有一位女骑，然后呢，她说问我，
0: 别全网捞人了好吗？
1: 这是什么？

0: 牌子的车的，
1: 想问人家的摩托车什么牌的，
0: 什么牌子的，就是你发的没发清楚，因为那光录一车屁股，
1: 帮忙问问人家，现在也没听着收音机呀，问不着人家呀，
0: 光录一车屁股，我盲猜盲看啊，我看他的车有点像奔达，这是其一，其二，
1: 盲猜他是电动车，
0: 不是不摩托车，奔达，然后呢，顺便告诉他今儿他限号，
1: 你看见人家车牌了？你给我们拍的角度我们可是看不见的啊。
0: 不过话先说回来啊，各位，
1: 太残酷了，
0: 摩托车依然是机动车。
1: 对，继续来关注一下小丑鱼，说开车的时候怕非机动车乱插队，还有我们的玉哲说别管骑车和开车啊，千万别自认为自己技术很好，你所谓的那个技术好啊，那都是因为别人踩了一脚刹车。
0: 哎，所以
1: 看不下去谁先刹车，
0: 所以我们经常不是说一句话吗，哪有什么技术挺好，只不过有人负重前行，
1: 只不过有人提前礼让，
0: 嗯，
1: 你两个人互相都得让一把呀。
0: 空白名字说到了，说这个国道上开远光的大货车变道转弯不打转向灯的都特别烦，这夜晚的国道真的是考验技术了啊，各位
1: 什么都好说，傍晚擦黑的时候不开车灯，关键是连那个日行灯也没有，然后从后面窜出来，这一下就让人
0: 读完
1: 不太好分辨，不
0: 读完
1: 我不敢，
0: 人说了，从后边
1: 我谨慎，我是一个谨慎的主播，
0: 从后边突然窜出来跟大黑耗子似的，哪有那么大的耗子呀，另外再说啊，
1: 确实是挺形象的哈。
0: 另外啊，其实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个人我表示挺理解的，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智能车的话呢，它很智能的一点，
1: 根据光线它就调整了车灯，
0: 很智能的一点，根据光线和根据这个时间来调整车灯，比如说您一上车它自动就打开了，比如说近光模式，比如说这个日行灯模式，比如说它自动会打开这样的一个，你也不用操心，你就一键启动，然后你就正常开就行，
1: 一键地库光线暗了，人家啪就给你灯打开了，哎，你一出来光线亮的时候，人就夸给你关上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遇到这种情况，就晚上没有开车灯，我遇见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心里边由衷赞叹，第一我说视力真好，第二可能不是自己的车，
1: 不熟悉
0: 。
1: 再一个，咱们市区行驶的话，确实咱现在这个路况也好了，灯光条件也比较不错。有时候可能他确实没有注意，开上车了就起来就走了，或者心里想着别的事儿呢。这时候咱们如果说看着了咱对象的车，给他闪一下，闪一下大灯，提醒一下，哎，有可能他就意识到了，哦，是不是我忘开灯了？
0: 或者把车顶他脑门上，嘿，开灯。
1: 危险驾驶，请勿模仿，还顶人家脑门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啊，您在开车的时候最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呢？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周五是天气分为三个阶段，升温高温段以及雷雨大风强对流时间段和降温缓和段。前期呢，高温时间段大范围热浪来袭，而中期则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多集中在西部山区，后期雨区会扩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西风二到三级转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高温雷电大风天气交替出现，请大家呢密切关注短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工作出游计划，做好防暑防雷防风各项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进尾号一和六，下周一先进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怎么提醒你撅什么嘴？提醒大家一下，
0: 好，提醒的好。
1: 下周一这新一轮的尾号轮换，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路上开车您最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哈。
0: Baby， 怎么不是又不会念了？
1: 我差点张嘴巴吧。不得不提，前年还是大前年来着，我们大概是晚上九点半。到不了十点往家走呢，在新东街与永强路交叉口，哎呦这么靠东吧，我们在等这个红灯，一个男的在路啊，一个男的在路上爬，我往北走，他往东爬，我真的是等待着这个红灯，感觉车前面有一个东西，一开始以为是其他的，后来才发现是一个人，然后呢我们谁也没敢走，等他过了之后我们又多等了个灯。
0: 正确的，你在路上躺着趴着根本就看不着，我刚给你讲那视频的时候你还在质疑啊，他没开灯吗？就是那个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人间指南，早上好，早上好，我来啦。昨天呢买的就是对讲机，收听的收音机，对讲机能听，有这个功能。哎，还真不错呀，赶上近期单位忙需要用到对讲机，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宝藏的功能。早上使的还挺好啊，信号可以能听，所以能用对讲机把我们的广播传到其他的跟你连上同频的对讲机吗？一起听。
1: 这个指南部是这么着来的，哎，自己说，哎，动摇动摇动摇，听到请回答，我这有什么什么事，说完之后不等他回复，啪调起遥器正常听。
0: 人家那边说，收到，您这边怎么说？
1: 说两分钟是吧？听两分钟节目
0: 啊。您这边不听了，不管你怎么回复了，我得听九一七呢。
1: 人家说到说出门在外啊，开车最怕遇到了那种开着闪光灯的远光哈。然后呢，咱们也用这种方式提醒对面把这个闪光灯关掉，但他就是不关，这种人就很气，导致你啥也看不着。其实呢，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来着，就是听到咱们那个广告啊，很多公益广告是不是咱们自己录的呀？总感觉不是广告公司录的，就是咱们主持人自己录的，是这样吗？来告诉他，
0: 有我们自己录的，但是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条，大部分呢、啊、都是专门制作的。
1: 也有我们偷懒的时候。
0: 您说录的好还是不好啊？
1: 对，然后我们再决定说是不是我们录的。花非花，这个讨厌等红绿灯的时候不打招呼，恶意插队，直愣愣的横在我车头前，还嫌我不让他，别了我好几次车。这个基本上就是等同于
0: 恶意插队这个行为。

0: 我是觉得
1: 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等同于危险驾驶。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来想想一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你这老老实实等车呢，旁边啪一车头给你别过来了，
1: 嗯，
0: 哎，你不让他还别你，
1: 嗯，
0: 好了，这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你这正在这老老实实开车呢，旁边和你并行的一辆车，车往前了一点，突然间主驾的车窗摇下来，有一位像润田老师似的这样的一个小美女对您笑一笑，拱了拱手，指了指车的空位，拱了拱手说不好意思插个队加个三，我觉得谁都愿意，
1: 愿意不愿意的主要也不好意思拒绝了，可能心里也是，哎呀，你这行了行了，你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着吧。
0: 你看，
1: 哎，这是叫什么？抬手不打笑脸人，
0: 所以
1: 就这么回事儿。你客客气气的人，对方也就还得过，
0: 也就客客气气的。所以就说啊，这个不是说讨厌加三儿，讨厌这个插队，是什么呢？讨厌你不会说话。
1: 说讨厌你恶意插队，就好，这就该我往这儿走呢，就该我站这个位置呢，这个行为啊，你说确实是挺让人烦的。
0: 是。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来说说您在开车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驾驶行为。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日限行尾号一和六，下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说清楚的。
0: 周末想要去北国看昆虫展的朋友们啊，抢了我们这个一大一小双人套票的，记得直接去就行了，出示您的这个记录，出示我们给您发的这个抢票记录就行了。咱这个展一直持续到7月5号哈，时间已经也不是很充裕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去看。
1: 是不是眼巴前这就下礼拜还有
0: 就剩俩周末了吗？
1: 对，还有一个礼拜的事，
0: 这个周末下个周末
1: 没了就就没了。所以各位且看且珍惜吧。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球球说到说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一些非机动车，也不看路也不看车。
0: 我想怎么开怎么开。
1: 我觉得基本上咱们开车的时候都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跟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来分享一句话。其实咱们开车的时候也都知道，会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咱就多留个心儿。
0: 是的，
1: 因为开车它本身就是一个操心的活。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

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半幅断交施工的交通管制，那么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濠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濠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分为三个阶段：升温高温段、雷雨大风强对流段以及降温缓和段。前期高温时段是从今天一直到28号白天，气温从32度直冲37度，大范围高温热浪来袭。中段云层增厚。

0: 全域雷阵雨频发，降雨分布极具地域特点，像比方说今天下午的西部山区啊，明天白天还有28号白天到29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雷雨集中在西部山区，后区呢雷雨区扩大，全市都出现雷雨天气，降雨急速并且伴随雷电，具有突发性、局地性，风力是急剧增大。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以及29号夜间都会出现6到8级的阵风，高温加雷雨加大风三重叠，户外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后期气温会明显下滑，比方说6月29号到7月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9到33度，暑热也会得到缓解，天气趋于平稳。那么高温、雷电、大风天气交替出现，腾家请大家密切关注短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工作出游计划，做好防暑防雷防风各项防护，平安度过多变的高温天气。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物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近日，沙河市南环路西延工程南掌村至河头段开始动工，计划10月底全面竣工通车。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编号为邢自然20264号，位于豫让南街与香都路交叉口东北角。那么起拍价1238万元，增加幅度20万元。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房产说法已经准时开播，本期节目特邀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秦静律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通过这么几种方式，大家可以准时的收听收看，首先是我们的调频 FM91.7， 另外我们的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大家可以观看同步的播出。7月3号，香都区天一上城12号楼、13号楼将交付，12号楼较交付时间提前17个月，13号楼提前5个月。嘉里园集团入股邢台和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取得公司70%的控股权，携手开发香都区滨河板块住宅地块，项目署名青云台。6月30号到7月1号，太师学华府2期7号、8号楼将集中交付，未收房业主可携带相关资料至项目物业服务中心来办理交房手续。6月28号11点，中鼎麒麟府南河业主专属美食品鉴专场将准时开始。万腾邻里托管中心全面换新升级，全新多功能成长空间即将解锁，敬请期待。

6月27号到28号，香都九号苑蛋糕 DIY 甜蜜来袭。7月1号起，全季产品单价上涨100元每平方米。海棠云送提前超额完成半年度指标，将于7月1日起全线产品正式涨价。那么6月25号，2026年内丘县安全生产月活动仪式以及消防和防汛演练在颐和云月台圆满举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下周一开始一直到9月27号会开启新一轮与北京一致的尾号限行轮换。轮换期内周一到周五依次限行尾号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尾号为字母的以号牌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范围为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四条道路以及维和区域，包括四条道路仅工作日执行限行。仁泽区新兴街道施工完毕，即日起途经此路段的公交102路、301路、302路、303路、311路、313路、314路、315路共计8条公交线路恢复原线路运行。即日起到8月10号，清河县家庭困难学生凡参加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达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本科录取分数线，而且被本科院校录取，可报名参加2026年福彩县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咨询电话0319-822-6668。即日起到7月1号，邢台市仁泽区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报名正式开启。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秦晶律师来做客直播间。秦律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秦律师。今天节目当中呢，秦律师跟大家带来的是咱们人民法院案例库当中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那就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方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一般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威观点吧。
1: 好的，咱们呢先介绍一个关于租期的案例。
0: 好，
1: 这是北京市某农场诉北京市昌平区某人才培训中心租赁合同纠纷案。案情是这样的啊，2004年呢6月1号，北京市某农场与北京市昌平区人才培训中心签订了合同书，有关租赁期限部分呢约定，租赁期限20年。自2004年6月1日至2004年5月31日止，2004年7月23日，某农场公司又与培训中心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呢，鉴于甲乙双方间合作模式的特殊性，甲方承诺主合同约定期限。

0: 届满后，甲方应当允许乙方续租，期限仍为20年，续租起算时间为2024年6月1日。
1: 嗯，
0: 补充协议第三条，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应当就续租事宜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1: 嗯，刚刚您说这个租赁合同它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你知道我国民法典关于租赁期限的规定吗？
1: 这个我也听说过，相信很多朋友还是多少了解一些的。我印象当中，这个租赁期限最长是不能超过20年，对吧？
0: 对的，没错。嗯，所以北京市呢，某农场就把昌平区某人才培训中心告上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确认某农场公司与培训中心2004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以及2004年7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租赁期限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即自2024年6月1日之后的租赁期限无效。
1: 嗯，这个好像我觉得不对呀，因为你看2004年的6月1号这两家签了个合同书，从2004到2024这租期20年，那以后续签也是20年。哎，我觉得这两段都没超过最长期限，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秦律师，
0: 你不理解是吧？
1: 嗯，
0: 这个培训中心啊，他也不理解。
1: 嗯，
0: 他们说，根据在补充协议第一条至第三条的规定，主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甲方应当允许乙方续租，以及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应当就续租事宜另行签订书面协议，表明双方在补充协议中达成的合意是，在租赁期限届满后，双方再续订20年租赁合同。
1: 嗯。
0: 双方就续租的协议达成的合意仅有两条，就是租赁期限和年租金金额，其他内容呢均有待于双方再行协商确定。据此呢，补充协议的续订条款体现的是一个预期合同的内容。
1: 对，
0: 其次，将来续订租赁合同的期限，双方已经达成一致，就是从2024年6月1日开始起算20年。续订合同也没有超过20年，并不违反合同法关于这个租赁期限最长20年的规定。
1: 对，
0: 因此案涉补充协议并不违法。
1: 那这个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0: 一审的时候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在2023年呢，9月8日做出了判决，认定合同书和补充协议里2024年6月1日之后的租赁期限无效。
1: 嗯，
0: 培训中心不服，提起了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23年12月27日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那这个法院他这么判决，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0: 这就涉及到了民法典第705条的规定了。这条规定呢，就是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限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是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20年。这条规定的核心就是为了避免变相超过20年的租赁合同。这个案子中啊，补充协议约定主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甲方呢应当允许乙方续租，期限仍为20年。续租起算时间是2024年6月1日。该条中的应当一词明显的限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就是说，即使双方之后就合同内容在续订合同，但是就租期年限已然进行了规定，明显在规避法律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虽然双方是想约定续租，但这种提前约定20年到期后再续20年的方式，违反了法律规定。培训中心觉得补充协议就是一个预约合同，之后呢再续订20年的租赁合同没超过20年，不违法。但是培训中心对预约理解有误。预约合同呢是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它的目的是订立本合同做准备。在这个案子里面呢，补充协议它已经明确约定了续租的年限。
1: 对，
0: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预约，而是直接对续租的关键条款进行了规定了。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看呢，这个租赁合同只是临时性转移财产使用权，而非永久性的转移财产的使用权，是吧？如果允许当事人创设长期甚至是无期的这个租赁合同，就相当于将

0: 赁权物权化，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承租人呢对租赁物的占有应当受到最长时限的限制，
1: 嗯，
0: 当事人可以在租赁期限届满之后呢续订租赁合同，
1: 嗯，
0: 但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即约定20年到期后再续约20年，
1: 嗯，
0: 意图回避租赁合同最长的这个时间的限制，
1: 哦，
0: 该约定就不属于民法典705条第二条第二款有效的这个续约的规定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呢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这个租赁期限最长20年的限制，
1: 嗯，
0: 就算之后合同再续订续约的这个期限呢从一开始就已经违反了法律，
1: 嗯，
0: 所以是无效的。
1: 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如果这个案例对咱们广大听众来说会有一些什么启示，毕竟大家在租房或者是出租房子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就是在续租续订租赁合同的或者是涉及到租赁的这个协议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民法典关于租赁期限的规定，
1: 嗯，
0: 不能为了图方便或者是达成了这个某种目的，
1: 哦嗯，
0: 就随意的约定过长的租赁期限，
1: 嗯，
0: 特别是在约定续租条款时不能像这个案子里一样提前确定了续租的具体年限，
1: 哦，
0: 不然超过了20年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嗯，明白了，
0: 啊，如果涉及到复杂的这个租赁情况，
1: 嗯，
0: 最好呢是咨询专业的这个律师，
1: 对，
0: 避免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这个损失。
1: 是的，说得非常的好啊，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邢台的刑，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秦静律师来做客直播间。那秦律师，说到这个租赁合同啊，前几天有朋友还问我关于这种房屋租赁中装修损失在合同终止之后怎么折算的这个事儿，您跟大家来解释试一下吧。
2: 好的，还真巧了，我就是刚想给朋友们介绍一个入库案例，正好呢就是涉及到了装饰装修物处理规则的问题，就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例。
1: 好，
2: 就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某快餐公司呢和黑龙江宝清县某公司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房这个宝清汇丰购物中心1-2楼的场地做这个快餐生意，租期从2013年到2022年，合同里呢还特别约定了宝清县某公司不能在合同期内引进其他类似的这个快餐餐饮。
1: 对。
2: 但是后来呢，宝清县某公司引进了肯德基。这个快餐公司的生意呢肯定是受影响，是吧？所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呢，某快餐公司多次提出了下调租金，还提出过撤店的这个请求，但是后来还是在合同约定的这个期限内交了租金，也继续经营了，只不过更加这个举步维艰。
1: 是。
2: 当快餐公司第三次向这个宝清公司发函，请求将租金在去年的基础上下调到年租金45万，宝清县某公司呢回函拒绝了下调的这个请求，并希望这个快餐公司在11月份前将次年的租金交到了这个商城的财务部，之后呢这个快餐公司啊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函到宝清县某公司，希望宝清县某公司的立刻解除，无条件的解除与肯德基项目的这个合作，并赔偿因此引

0: 建肯德基项目给这个快餐公司带来的这个损失。
1: 嗯。
0: 因为这个快餐公司与宝清线公司协商未果，
1: 啊。
0: 所以这个快餐公司呢就把这个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解除合同，
1: 嗯
0: 并赔偿这个包括装饰装修在内的各项损失。
1: 嗯。嗯。
0: 在二审中呢，快餐公司提供了这个司法评估价值报告书，就是
1: 哦，
0: 对这个快餐
1: 嗯，
0: 公司宝清店设备的这个设备跟店面的装饰装修进行了一个评估。
1: 哦，
0: 截止到呢2026年9月17号，
1: 嗯，
0: 某快餐公司宝清店设备及整体的店面产值为
1: 嗯，
0: 是190.28万元。
1: 哦，就是他希望，比方说你们商场能赔我这么多钱，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由于你们的引进其他的快餐公司，导致我这个经营没有挣钱，或者甚至是赔钱了，所以你得赔偿我。
0: 对对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最后这个宝清县人民法院呢做出了一审判决，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解除快餐公司跟宝清县某公司之间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
1: 哦。
0: 第二呢，驳回了快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之后呢，这个快餐公司啊不服，提起了上诉。黑龙江省这个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做出了二审判决，就是维持了第一个，就是维持了。一审的这个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就是解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和房屋租赁
1: 租赁
0: 合
1: 合
0: 同。
1: 同，
0: 对对对，第二呢就是撤销了第二项，就是驳回快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第三呢就是，判决这个宝清某公司啊给这个快餐公司违约赔偿款190.28万元。
1: 哦，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你得赔人钱。
0: 对对。
1: 嗯，那看来这法院还是支持了这快餐公司的，刚才他提到的有装饰装修的各项损失，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啊，就是宝清县某公司跟这个快餐公司呢，在2012年签订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呢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去履行。这个快餐公司虽然向宝清公司提出了撤订请求，但在汇丰购物广场中心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呢，这个快餐公司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交纳了2015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我继续经营，我继续续租，是吧？于2021年这个实际经营活动，因此可以视为双方合同仍在履行中。这个宝清县某公司呢，庭审中也认可他引入了这个肯德基的这个快餐，以及肯德基也正式开始营业的这个事实所以他的行为呢，违反了合同中关于甲方不得在合同期内引进其他类似乙方的快餐类餐饮的相关约定，依法应当承担的这个违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的这个快餐公司违约是错误，某快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宝清县某公司同意赔偿，同意，所以一审法院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正确的。这个某快餐公司针对宝清县某公司的这个违约事实，提供了这个司法评估报告书，就是证明他不能正常经营而发生的这个设备和店面装修的一个损失是190.28万元。宝清县这个公司虽然对此提出了异议，但是他表示不需要鉴定人出庭质证，也没有提出反驳的依据，所以这个评估价值报告书呢，这个法院就采信了并此据此由宝清县这个公司某公司承担给付这个快餐公司190.28万元的这个损失责任。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1: 那秦律师通过这个案例，您能给大家讲讲咱们承租人对租赁房屋进行装饰装修之后，在不同情况下，这个装饰装修物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吗？这好像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这个这里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例的裁判要旨啊，法院就是认为，如果租赁合同是无效，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物，折价归这个出租人所有。
1: 就是说那个东西能搬走的，
0: 对，
1: 你就搬走。
0: 或者是折价，你这个出租人你也可以所、
1: 哦、
0: 就是归他所有。
1: 明白。
0: 就是你可以、比如我不搬走是吧、这个东西值1000块。

0: 折成钱
1: 啊，要折成钱，你看你就是归你这个出租人所有、
0: 哦、嗯，
1: 但是要是形成了复合，
0: 嗯，
1: 这个出租人呢他又不同意利用，
0: 嗯，
1: 是吧，那就按照双方各自的这个过错程度来分担价值的这个损失、
0: 嗯、
1: 就是现值的损失，
0: 嗯，
1: 要是合同到期了呢，这个承租人一般不能请求出租人补偿装饰装修费用，
0: 嗯，
1: 就像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啊、
0: 嗯、
1: 合同是因为一方违约解除的、
0: 哦、
1: 那就得由违约方承担装饰装修物的这个残值损失。
0: 明白了，哎呀，这么一听就觉得这里面真的是门道是不少啊，看来大家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还真得好好的看清楚条款，来明确双方的一个权利和义务。那秦律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遇到类似的房屋租赁装饰装修纠纷了，一般应该怎么做呢？
1: 首先呢就是先尽量和对方协商解决，
0: 嗯
1: 啊，毕竟打官司耗时耗力嘛、
0: 嗯、
1: 是吧，要是协商不成呢，准备打官司的话、
0: 嗯、
1: 就是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0: 哦，
1: 像合同啊、
0: 嗯、
1: 付款凭证呀、啊、装饰装装修的这个发票呀、
0: 嗯、
1: 评估报告啊，这些证据越充分呢，他在诉讼中就越有利。
0: 哦，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咱们心还得细一点儿，该留存的必须留存，是吧？
1: 对对，因为打官司主要是讲究证据，
0: 讲证据。
1: 对对
0: 啊、哦，给咱们也是提了个醒哈、啊。
1: 是的，
0: 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直播间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房产说法，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秦静律师。那秦律师，在租赁合同中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比如在这个房屋租赁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这个房子有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 哟，您这么一说，我这么一想，一般我是想不到的呀，怎么还去看人家建设工程许可证呢？不是一般都说，我看你房产证不就行了吗？
2: 是的，
1: 嗯。
2: 但如果这个房子没有房产证，房主说这房子就是我的，周围的邻居也说这房子就是他的。
1: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说不清了，这里面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玄机吗？
2: 你看啊，我给就是朋友们介绍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基本案情是这样子的，就是王某明啊，把这个位于南昌市某交界处的这个房屋二楼租给了这个唐某豹，签了6年的这个租赁合同，租金押金这些也都约定的清清楚楚的，可是后来呢，唐某豹交了2个季度的这个租金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交过，王某明就把这个唐某豹和他的妻子这个告上了法庭，要求解除合同，让他们腾空房子，还得支付拖延的这个租金、利息和违约金，甚至连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都让他们承担。结果这个案子经过了一审、二审，最后到了这个江西的这个高级人民法院才尘埃落定。你猜是什么结果？结果是法院判他们之间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是无效的。
1: 哎，为什么呀？
2: 这事儿啊，关键就在于这个房子的性质。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分为三个阶段，升温高温段、雷雨大风强对流段、降温缓和段。前期高温时段从今天白天一直到28号白天，气温也会从32度冲到37度，大范围高温热浪来袭。中段呢，云层增厚，全域雷阵雨频繁，降雨分布极具地域特点，比方说像今天下午的西部山区，明天白天还有28号白天到29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雷雨集中在西部山区，后期雨区扩大，全市均可出现雷雨天气，降雨急速并且伴随雷电，具有突发性、局地性，风力急剧增大。 那么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外出要穿戴防晒衣、遮阳帽、墨镜，定时补充凉白开、电解质水，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用品。老人、孩童、慢性病患者要减少外出，车内千万不要遗留儿童，严防热射病、中暑。高温天饮食清淡，少贪凉饮冰水，避免冷热刺激引发肠胃不适。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2: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

0: 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与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你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养护部部长陆浩。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8和277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那么陆部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咱们你好交通节目。
0: 欢迎您。我们知道啊，为有效防范持续性降雨诱发公路路面水毁、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积水断交等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规范汛期险情应急处置流程，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抢险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和辖区路网持续稳定畅通，全面筑牢辖区公路安全通行屏障，咱们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也是制定了公路防汛应急抢险工作预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预案的具体内容吧。
1: 好的。一是紧扣汛期公路的防汛抢险实战需要，优先选择年富力强的人员，提升队伍的战斗力，打造一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应急攻坚力量，能够应付持续的降雨、突发险情、高强度野外抢险等作业任务。二是抢险队伍实行统一的集中管理，由中心统筹队伍的调度、任务的部署，逐级压实岗位职责，确保权责清晰、运转高效。三是开展了实战演训，坚持预防为主、训战结合、以练备训的工作思路，聚焦防汛抢险实战场景的开展培训。四是建立健全跨区域应急支援的机制，中心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遇重大险情时，根据指令，第一时间集结队伍，配齐物资、机械、驰援作战，协同开展道路的抢通、险情处置、隐患治理，确保险情随时出发，快速处置，迅速清零。
0: 那除了应急抢险队伍建设与管理，咱们在应急物资与机械设备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立足汛期的灾害特点，坚持物资前置储备、足额配齐、精细管护，建立台账的管理、定点存放、专人管护、定期检修制度，确保物资及时调用、设备正常运转。一是监测与排水设备的保障，我们提前开展泵站设备检修、疏通、运维等工作，确保汛期排水系统运行稳定、排涝通畅，配齐山体含水量检测仪等专业的监测设备，对沿线的山体、高边坡、重点隐患区域开展常态化的监测，精准掌握土壤的含水、山体松动、边坡稳定的情况，提前研判滑坡、塌方的风险，实现隐患早识别、风险早预警、问题早处置，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二是抢险物资储备保障，配齐救生衣、抽水泵、应急照明、发电机等应急物资，专人管理、定点保存，随用随取，确保人员自身安全，快速的处置水毁，减少灾害的发生。
0: 我知道啊，咱们还建立了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那具体是如何实施的呢？
1: 一是加强与路政部门的联动，像遇到暴雨洪涝、边坡塌方、路面水毁等突发险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同步险情的位置、受损的范围

0: 认为处置的进度，协同做好道路的保通工作，杜绝次生灾害的发生；二是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的联动，各县市区公路管理站发现道路积水、边坡的坍塌、路面断交、通行受阻等险情后，需实施道路的管控措施，第一时间通报公安交警部门，及时进行管控；三是加强与水利、气象部门的联动，主动对接气象、水利部门，实时掌握辖区降雨的预报、极端天气的预警、风力、雨情等实况，河道水位的涨幅、洪峰过境、水流变化等动态数据，精准防范雨水的冲刷、河水漫溢等引发的道路水毁的风险。四是加强与在建施工单位的联动，遇突发重大水毁、塌方、断交险情，各单位积极协调施工单位进行支援，第一时间投入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的机械，全力参与塌方清运、路面抢修抢通等工作，合力快速恢复道路的通行条件。
1: 那后勤保障工作我们知道也特别特别重要，这方面咱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围绕这个汛期的全天候、高强度、高压力的抢险工作的需要，全方位做实做细，这个后勤的保障工作，构建坚实稳固、运转高效的防汛后方保障体系。各县市区公路管理站按需备足的食品、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保障物资，全面满足抢险人员的驻勤、休整、补给的需要，常态化检修养护车辆、抢险机械、应急装备，确保24小时随时待命、随时出动、随时可用。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作业提醒，严格规范边坡的作业、强降雨作业、积水作业等流程，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1: 咱们是如何扎实做好公路、桥涵、隧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呢？
0: 这几个方面，首先是紧盯公路、桥涵、隧道等重点部位，从严从细开展汛期的隐患排查治理，做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一是常态化开展隐患的排查，汛期坚持每日全域的巡查，重点加密桥涵、隧道、山区、沿河、高边坡、低洼积水、水毁易发生的路段的巡查频次，全面摸排滑坡、塌方、水毁、积水、边坡等各类隐患，精准记录险情的位置、灾害的类型、损毁的规模、影响的范围，分级研判风险等级和通行阻断程度，建立动态的隐患台账。二是规范化信息及时的报送，所有排查发现的险情隐患，第一时间的梳理汇总，逐级上报，精准报送险情发生时间、通行影响、先期的处置措施、队伍机械的投入情况和抢险的推进进度，确保险情信息报送及时、情况详实、内容全面。三是动态化闭环消耗管理，实行险情的全过程动态跟踪、定时的更新、闭环管理，严格遵守信息的报送纪律，坚决杜绝迟报、瞒报、漏报、错报，确保险情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规范。
1: 预案很全面啊，那具体到这个执行层面，咱们是怎么抓落实的？
0: 一是加强的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重新成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市汛期保畅工作。各县市区公路管理站要同步成立领导机构，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时刻绷紧防汛安全之弦，严格落实岗位职责，做到提前部署、提前排查、提前防范、快速处置，全力守住咱们公路安全的运行底线。二是严明工作的纪律，加强信息的报送，严格执行汛期的24小时双人的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履职尽责，规范做好来电的接听、信息的登记、情况的汇总、指令的传达、应急报备等工作，确保上级调度指令、防汛工作部署第一时间传达、第一时间落实、第一时间反馈。特殊时期，抢险队伍24小时整装待命，接到险情指令，迅速响应，即可集结，快速出动，确保险情处置的高效有序、不延误、不缺位。三是坚持科学抢险，严守安全底线，所有抢险作业坚持安全第一、科学施救的原则，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规范作业流程，坚决杜绝盲目作业，

0: 险作业，在保障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完成抢险保通的任务。四是深化复盘总结，健全长效的机制。每轮强降雨险情处置结束后，及时开展复盘研判，全面梳理工作的成效与短板弱项，针对性优化巡查机制、联动机制、物资储备和抢险流程，持续提升辖区公路防汛、防灾、应急抢险和路网保通综合能力，构建长效化、规范化、专业化的防汛工作体系。
1: 相信通过咱们一系列工作开展，一定能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抢险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和辖区路网持续稳定畅通，全面筑牢辖区公路安全通行屏障。非常感谢陆部长来做客咱们直播间，也提醒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呢分为三个阶段，升温高温段、雷雨大风强对流段、降温缓和段。前期是高温时段，持续到28号白天，气温从32度直冲37度，大范围高温热浪来袭。中段呢，云层增厚，全域雷阵雨频繁，降雨分布极具地域特点。今天下午西部山区27号白天、28号白天到29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集中在西部山区。后期呢，雨区扩大，全市均可出现雷雨天气，降雨急促并伴随雷电，具有突发性、局地性，风力急剧增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连续多日35度。
1: 心。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在午间相约守候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有好听的音乐等着大家。当然在节目的进行中，如果说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我看到大家留言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各位。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要提示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状态良好，大家放心行驶即可。

北京时间12:10，那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有些歌曲啊，这个前奏一响起呢，就会把我们拉回那个在 MP3 还很流行的年代。在2003年的时候呢，羽泉发行了他们第四张原创专辑《没你不行》。这张专辑当年不仅拿下了内地销量冠军，更是斩获了第五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佳专辑。而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海般湛蓝的天空，延绵的山峰，宇宙的苍穹，雨过之后的彩虹。那他用最直白的旋律唱出了最真情实感的感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这首歌曲。当然，如果说这首歌也能勾起你的回忆，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

0: 属网，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去一个写字楼里面交材料，哎，我当时就路过了一个房间，我就听到一个老板，好像是啊，他在给员工开会，声音特别大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哈，你们就得让他摸他才开心，知道吧？你们得把服务做好，谁花钱是来看你们的脸色的？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干这一行呢，提供就是一个情感上的服务。你看，要是我倒闭了，我还能找个班上，你们呢？你们就只能流浪，自己找老鼠吃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他说让他摸他才开心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冲进去，我说这什么职业，这是一看里面是一个猫咖社。里面他在给猫猫开会。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全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爸说，我说爸呀，今年过年呢我坐飞机回来，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航班信息发给你，你到时候来接我哈爸。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花式的花掉我的吗？他这么说的，他说那航班信息不用发了，就是你到时候啊，你就靠窗座那个位置，我就远远的看，我看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朝那边倾斜，我就知道你坐的是哪趟。凯特留言说：龙哥，去年呢我就被车撞了，那哥们儿喝酒了非要找我私了，赔了我8000。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啊，就是拿这个钱给我媳妇儿买件新衣服。在小区门口我就等他下楼，无聊呢我就拿了其中的钱，我去买了100块钱的福彩刮刮乐，结果龙哥好巧不巧中了50万。中了50万之后，税后我得到40万，结果过马路我一个不小心又崴脚了，旁边一开路虎的大哥以为是他把我撞了，我说不是他不是他，然后他说非说是他是他，加了联系方式之后直接又转了我15万，让我好好养养。

0: 龙哥，就从那天开始，我坚信一句话，对老婆越好，越容易发财。我只想问一句，哥们儿，你确定你没在做梦？就是有身价65万的人，这么喜欢听我的节目？有没有想过那个，给我节目打打赏啥的？好，晶晶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坐公交车，上来一个人啊，他刷卡刷了很久，一直都刷不成功。当时啊，那场景特别的尴尬，整个车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于是我当时就给他投了20块钱进去，然后呢，好心的跟他说：“这样吧，你给我转19。”结果我收到了19。整个车上的人都在看着我，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碎碎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往地上吐了一口血，自我们上次交手以来，你变得更强了。这时候牙医说，算我求你了，前面有个痰盂，你吐准点行吧。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边毅力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跟朋友逛街，他非得跟我说要玩一个信任的游戏，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呢他领着我走路，坚持了好久啊，一直是顺利上了地铁。地铁上的人又非常多，特别挤，不过呢我这朋友还是扶着我坐下了，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耳语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啊千万别睁眼啊，千万别睁眼，这个位置啊是别人让给你的。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财神爷小宝贝儿留言说，龙哥，去年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提醒我说，当年的那个失业金的申报方式改了，对话如下，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了，那个你好啊，今年申报方式改了哈，你要注意哦，要记得是晚上报哦，晚上报哦。然后我说好的呀，那谢谢提醒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是晚上报白天不能报吗？然后对话呢停止了3秒当中之后，工作人员说，我说的是晚上，晚上的晚，互联网的晚，你在晚上就可以报。听懂了。国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摩的司机超载了，原本只能坐俩人的车，人家车上放了6个人摩的呀，结果交警看见了，在路边马上向他挥手示意，你现在马上给我弄下来。只听见那个司机哈对交警大喊，那个不好意思啊，坐不下了，坐不下了，我们得赶紧走了。下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哎呀，还真不好意思啊，当时那个考试划重点的时候，老师说了这个不是重点，不会考，所以我没看，这病呢我看不了，我们科的师兄弟估计也看不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

0: 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小松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一直都没过上好日子呀？我就知道我没过上好日子这件事大家都看出来了。你知道我为啥没过上好日子吗？因为啊，老人就说了，好日子在后头，但人要往前看。所以我永远我都看不着好日子。正有留言说，龙哥啊，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总结过，就是你为什么不开心。这世界上哪有啥不开心呢，只是钱不够花罢了。其实这辈子你算一算，你也没花多少钱，只是因为你钱少，所以显得花得多。VVU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打开论文是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哈，但凡评职称要写论文，我一打开论文，你知道啥感觉吗？妈呀，这地面也变干净了，房间也变整洁了，淘宝又多了一个正在发货的商品。我一打开论文，感觉哇，周围的世界都是我没见过的。兔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面试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当年那些找工作的迷茫期，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当时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那是 HR 面试我，等我面试了10次之后，就是我面试 HR， 等我面试了20次，哎，这一家的面试官水平不咋样啊。下个留言，彭先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与众不同的？我发现我20岁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啊，人家20岁在路上，在变美，在挣钱，我的20岁在大理大叫发疯，拿个巨大的袋子然后套在自己的头上乱跑，然后拿那个纸袋子下那个土豆大声喊，我是神经病。你敢想，大龙曾经是这样的疯狂。婷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能够做到那么的深厚？你没有发现吗？你闺蜜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感情？就是一般一个男孩伤害了她，然后她负责伤害她的闺蜜。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ar Later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让孩子没有痛苦的选择跟我分房睡？我跟你说我爸妈的经验，我给你参考一下啊。反正当年这个分房睡的事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就在我大概1年级的时候啊，就我爸晚上让我背古诗，他读一句我读一句，然后让我背，有时候背着背着我就睡着了，知道吧？然后第二天呢早上，他送我上学的路上，他要检查我，你背的怎么样了？你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这种感觉，我说我就抗拒背古诗，你知道吗？我就非常抗拒，因为我一想到我躺到那个床上，他又开始让我背古诗，我就说这样爸，我想自己睡吧。就这样，我非常无痛苦的跟他们分开睡了。海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单位怎么看出谁是最爱工作的？如果在一个单位里啊，我跟你讲，不干活的人喜欢开会，因为干活的就是他们的开会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干活的人呢一般不喜欢开会。

0: 为啥呢？因为开会开完之后才能开始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于心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朋友之间最大方的那个就是最穷的那个。所以我跟你说，但凡是出去啊，就是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大方，不能跟他做朋友，请帮他省点钱吧。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大龙就是这种穷大方的朋友，所以我尽量别带我出去，因为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LZ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哪些人生道理你觉得很有道理？提醒大家啊，大家在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警告过，陌生人主动给的东西不要吃，因为可能会下药，对吧？但是啊，你可以找主动找陌生人要吃的，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下药。所以朋友们，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少买一点游戏，存下来的钱就可以多买一点游戏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采纳。所以一般在办公室里面，我看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别人要给我，我是不吃的，但是我会主动，哎，给我尝尝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恋爱脑吗？三句话就能证明我是恋爱脑。理智告诉我，大龙已经不可能了。尊严告诉我，大龙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经验告诉我，大龙你这样下去没结果的。但是我自己，要不然我想再试试。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啊，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短剧。我让你看啊，这个刘晓庆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叫做《锦绣安然》的短剧，在里面他再次演了少女。哇，大家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有没有违和感呢？反正大家看完之后再说吧。就是大家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短剧，回复短剧。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刘晓庆最近演了一部这个短剧，叫做《锦绣安然》，她在中间再次扮演了一个少女的角色，与小30岁的男演员有吻戏，备受关注。那同剧的男配角顾延修竟然点赞了网友的一句调侃，网友是这么调侃的：“跟刘晓庆搭戏那是工伤啊！”引发了公众对其职业素养的质疑，同时也折射出了行业对高龄女演员的争议性审判。据悉啊，这个网友点赞的与刘晓庆搭戏是工伤的演员顾延修，他并不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也与刘晓庆没有吻戏。看完了之后，我想起了

哎，大家看看啊，这个短剧真的还有当年的风范哈！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短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真的想说一句哈，你这个配角男演员，你想干嘛呀？居然点赞跟刘晓庆搭戏是工伤这种话，跟前辈合作不感恩就算了，还躲在屏幕后面，还在那笑得阴阳怪气的，那吃相有点太难看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一个演员你不能一点职业操守没有，当然情商不能更是负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波操作真的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

会说话对于追男孩或者是女孩来说是一件尤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喜欢一个人却说不出口。当然在表达心意之前还是需要很久的铺垫的。陈奕迅的《不要说话》里面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要有默契，我以为你懂得，每当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不说当然是不明了了，但说话是需要有时机的。同一句话，比如说我是不是喜欢上你了，这样的一句话，不同的境遇和语调以及人不同，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效果。当气氛和感觉来了，那就不要再迟疑了，机不可失。喜欢一个人不说怎么会知道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这首歌叫《不要说话》，陈奕迅的娓娓道来，把暗恋这样一个情愫表达得非常的贴切。那如果不说话，我们又怎样会明白对方对我们的情感呢？其实有一个技巧也可以尝试去使用，叫做冷读。我们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会很排斥像查户口一样的提问，比如说你多大了呀，喜欢吃什么呀之类的，就觉得很干啊，而且很尴尬，好不好？那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了解对方，比如说当你想要去了解他的性格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转化成为，如果我没有看错，你应该人缘很不错吧。哎，这样一说之后呢，是不是感觉话题一下子打开了很多？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觉得把话唱得很美的一首，来自谢春花的《俗人言》。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话题音乐推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话这件事儿。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华晨宇的《我们都是孤独的》。其实说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技能，在大家一起聊天很嗨的时候，最难过的就是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但是却没有办法融入。我很理解这样的孤独，人有时候就是很害怕孤独。这样的孤独，一是可能自己不愿意加入，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加入。当不知道怎样融入大家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些谈话的技巧。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些聊天的小技巧。那么接下来先来听一首那英的《梦一场》。

是梦，也希望能够是一场稍微美丽一点的梦吧。之前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技巧，是冷读，就是把那些盘问式的问句转换为一种肯定性的陈述句，比如说你一定是做什么什么的吧，于是对方可能就会自然地说是啊，或者不是啊，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呢？哎，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展开我们的对话。但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却不是说用就可以用得好的，有几个关键，比如说冷读不是让我们去猜测对方，而是要去引导对方多说一点。比较不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在那里侃侃而谈起来。另外，如果话题引出的不是对方想聊的，也会很尴尬。所以说，我们要将聊天的对象视为独一无二的人，想要去了解他，张开自己的怀抱，这样才能够让人感觉到你的真诚。而聊天，我觉得最根本的一定是真诚，技巧只是辅助而已嘛。面对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好好的聊天是解开疙瘩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关键时刻就不要沉默啦。来听这首薛之谦的《哑巴》。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新

0: 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袁娅维的《是否》。关于说话这件事儿，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悟呢？其实我觉得说话这件事儿还是非常有趣的。与人交往、谈事儿、说故事很重要，因为如果每天都在讲一些很干的东西，真的是很没有活力。有人说，两个人的对话内容80%都是要通过讲故事来完成的，所以仔细去想，其实确实是如此的。讲故事是一个技术活。那么接下来一首歌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讲故事的技巧，来听李健的《尘缘》。

欢迎回来，听过这首李健的《尘缘》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说话时讲故事的技巧。讲故事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时间谁和谁做了怎样的事儿，仅此而已。但其实呢，也是有技巧可循的，比如说一定要有细节的描述，这会让故事真实起来。另外也一定要有表达的内容，如果是纯粹讲一个没有来由的故事，那肯定是要冷场的。其次，故事一定要有起伏性，平淡如水的故事就像是喝白开水一样，真的很难让人品出层次感。如果没有层次感的话，那怎么会抓人眼球呢？那么最后呢，就是一定要投入我们的真挚的情感，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打动人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此时此刻聊过讲故事的技巧，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去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大多数来讲一定是我们不够有自信，没有办法融入大家，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难过的事儿。所以我们才愿意去学一些技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原本设计好了说话的一切，但是真的聊起来，其实原本设计的框架反而是很鸡肋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聊到了很多的小技巧，但是这一切都是要基于真挚的基础之上，打开心扉，它只是辅助我们去更好的表达内心的手段，而绝对不是聊天的关键。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邓紫棋。

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主题音乐分享，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关于聊天的技巧，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受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关于聊天这件事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需要我们去慢慢的总结。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我们都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一样，不断的探索和学习着，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我们都一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为你网罗各种好听的音乐推荐。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徐佳莹《身骑白马》，五月天《温柔》，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李荣浩、老伴儿、金文琪、山丘、赵雷、阿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老歌重回记忆。来听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你好啊，我是佳丽，生日快乐。你今天有没有好好过生日呢？这一天过得如何啊？有没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让你很想吐槽的事儿啊？作为今日份的生日歌，我挑选了一首梁静茹的《呵护》，让我们跟着梁静茹温暖的声线，祝福你平安喜乐。来听这首梁静茹的《呵护》。

0: 深深浅浅微笑醒来。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海龙。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乐观显得尤为可贵。有人说，乐观不是性格，而是习惯。那么，如何保持乐观？怎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过得坦然自在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乐

关于乐观心态，先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两个农民种了同样的庄稼，取得了同样的收成。一个想，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近三成，不仅够一家人吃穿用，而且还要积累。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为此快乐无比。另一个农民则不同，他想，今年虽然有了积累，但比起那些富有的人却微不足道。人家一年的积累是自己的十倍乃至百倍，丰收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快乐和悲观同时存在，关键是看自己去寻找哪一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6: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5: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6: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7: 音乐朋友圈，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9: 来，咱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0: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1: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12: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5: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1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聊聊乐观心态。再来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人问农夫是否种了麦子，农夫回答，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棉花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籽儿。于是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什么也没种，我要确保安全。一个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什么也不做，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是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因为回避受苦和悲伤，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改变感受成长关爱或生活。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2度，空气指数48，属于优，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28%。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我市呢是要分别经历高温、强对流和降温缓和3个阶段哈。首先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呢到28号白天，气温呢会从32度到34度直冲35度到37度，大范围的高温热浪来袭。

0: 之后呢，像从明天下午开始啊，一直呢到29号白天，都会偶尔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雷阵雨呢会集中在西部山区，后期呢会逐渐扩大，全市均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并且呢降雨时并伴有雷电或者是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28号夜间开始呢，到29号白天，会有大风出现。29号夜间会有6到8级的大风。29号到7月2号，高温开始出现，高体出现。大家外出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同时呢，做好防暑、防雷、防风等各项措施，多喝一些温开水，不要贪凉。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有一个国王想从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王位继承人，就给了他们每人一枚金币，让他们骑马到远处的一个小镇上，随便购买一件东西。而在这之前，国王命人偷偷地把他们的衣兜剪了一个洞。中午，兄弟俩回来了，大儿子闷闷不乐，小儿子却兴高采烈。国王先问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儿子沮丧地说：“金币丢了。”国王又问小儿子为什么兴高采烈，小儿子说：“他用那枚金币买到了一笔无形的财富，足以让他受益一半。”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他有钉子，但没有锤子，邻居有锤子，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那怎么办？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也许他匆匆忙忙，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事儿不满呢？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是他自己多心罢了。要是有人问我借工具，我立刻就借给他，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怎么能拒绝帮别人那么点忙呢？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我受够了。于是他迅速跑过去按响门铃，邻居门开了，还没来得及说早安，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用吧，你这个恶棍。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积极的心态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邢倩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能让您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曾经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

0: 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琪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河北保定的易县，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在这里呢，有英雄纵身一跃的壮烈，更有精神代代相传的温暖。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馆长李芳。李馆长呢，在易县红色文化领域深耕28年，是真正的活字典。那另一位呢，就是狼牙山景区外宣主管李宏宇，易县、狼牙山等景区的游玩攻略，今天我们就全靠他了。李馆长、李主管，欢迎两位。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那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这一次您打算呢是从北京出发，沿京昆高速一路向南，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抵达这里了。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有我们民族的红色丰碑。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芳馆长，他28年如一日，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狼牙山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上。那李馆长，节目一开始就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几乎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小学的时候，对吧？狼牙山武壮士。但是其实我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对不对？
10: 哦，是，我正好今天呢也带了这本书来。
9: 嗯，
10: 现在呢这篇课文就是在我们小学6年级的上册，也就是第6课。
9: 嗯，
10: 而这篇课文呢，是沈仲前辈所写的。

0: 的。
1: 嗯。
0: 沈仲前辈呢，他是一位八路军战士，也是一名战地记者。所以说呢，他有人说呢，说这篇课文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背后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沈仲前辈呢是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

0: 弟就赶往狼牙山，而沈仲前辈他是一位身患眼疾的人，一只眼睛看不清，另一只眼睛呢，真的就是靠眼镜来矫正。然后他白天还不能过来，因为他要过层层的封锁。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从他的驻地开始连夜向狼牙山走，那个时候就是徒步走。而他到狼牙山的时候呢，翻山越岭走过来，这一路走来，身上啊也都被荆棘划伤，眼镜呢也都给跌落了。然后赶到狼牙山地区以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一些参加战斗的人去了解情况。后来又找到部队，从连队里边做采访。而这篇采访呢，经过定稿，又从狼牙山送到什么地方呢？送到平山县。而平山县呢，就是咱们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从狼牙山到平山县呢，整个的路程是230多公里路，要过7个县，交通员怀揣的镐子，要过层层的封锁。到了平山县以后，然后就开始排版印刷。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第40天了，这篇报道就登报了，就是狼牙山战斗发生后的第40天，棋盘坨上的5个神兵就登报了。这也是第一篇报道狼牙山武壮士英雄事迹的。后来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把这篇通讯报道改为了狼牙山武壮士，并且编入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篇课文。这也就是我们从小呢所学过的《狼牙山五壮士》课文。
1: 其实我们当年学的时候哈，反正在我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是没有告诉我这个背后的故事的。其实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真正要去到这些我们红色景区当中，听到这些文化宣讲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听您刚才讲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战地记者写战地英雄，一个故事背后是两段英雄的真实历史的故事哈。那李馆长啊，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沈仲记者，对吧？那今天也想再问问您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并不清楚说，哎，这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是哪一位来写的，对吧？都以为是作家，或者说是后来大家为了记录当时发生的这个壮烈的故事所写下的文章，没有想到是战地记者真实写下的一篇这样的文章哈。那问一下，这位沈仲记者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沈仲前辈的事迹呢，本身就是很让人动容的。他是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后来呢，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革命。说句实话呀，沈仲前辈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行动矫健的硬汉记者，因为他的先天条件不够好，眼睛呢有眼疾，但是呢，他始终坚持在战地一线，大量的报道着晋察冀人民的抗日事迹，是当时的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呢，在1941年的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时候啊，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斗。可以说呀，这是英雄对英雄的共鸣，也记录下了狼牙山五壮士光辉的形象。
1: 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已经觉得特别的为之动容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沈仲记者，用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健全，也并不是那么健壮的身体和身躯，记录下了我们民族不屈的灵魂。那李馆长啊，咱们课本当中的这篇《狼牙山五壮士》，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很多年之后再去看一遍的话，会发现全文都透着一种"壮"，就是这个字哈。那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能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呢，在这篇课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图。
1: 这插图大概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和大家一边说一下，因为我们有
0: 我们
1: 的
0: 可以
1: 朋友，
0: 看一
1: 对，
0: 下这个油画。其实呢，这是摘自詹坚俊前辈的一张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前面的这一位。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呢，是詹坚俊前辈啊，他非常著名的一张油画，是非常经典的。而他呢，是以金字塔的三角结构构成。然后最前面的这位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班长马宝玉，他表现出了呢，就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在最后边这一位是站在最高的地方，就是副班长葛振林。然后当中的这三位是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他们表现出的就是对敌人的蔑视和仇恨。所以说，整幅画呀是采取了 狼牙山五壮士在跳崖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0: 所以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啊，除了我们本身讲的这篇课文值得被大家记住和分享之外，其实就连当中的这幅插图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每每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说是重新翻看我们的课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够看到来自文字的力量，还有这样的插图油画，对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这几位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也给了我们一种深深的力量哈。那李馆长啊，蔺县本地的红色研学我听说也非常的有特色哈。那在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其实还在狼牙山上，是这样的吗？
1: 对，行走的大课堂。我们蔺县呢有一个讲英雄故事的传统，比如说我吧，还有李经理，我们都是从小呢听着爷爷奶奶们讲述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所以说呢，从小就植入了这种红色的精神吧。这种革命传统呢，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把书包啊放在凳子上，然后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参加的一个老游击队员，给我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但是呢，这些老人呢不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八路军的故事，经常告诉我们说，英雄不能忘，党恩记心中。所以啊，从小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一个种子，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就是要把家乡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下去，要讲给一代一代人的听。所以说呢，在狼牙山下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讲上一些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而在我们这个馆呢，它又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平台，所以说呢，我们就发挥我们陈列馆的这个教育作用，然后就联合着狼牙山下的3个乡镇，狼牙山、独乐还有西山北这几所小学，尤其是狼牙山五壮士红军小学，每年呢都到我们山上来，到景区来，然后进行行走的大课堂，其实也是思政课。因为我们在6年级上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9月份发了这个书以后啊，6年级就开始学《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了。这是6年级上册第6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狼牙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当时的那个年代，去感悟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并且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吧，我们也会让孩子写下寄语。就是我们对英雄说，就是英雄，我想对您说，每个孩子呢都会写下这样的话语。首先呢，他在这一课当中啊，就给他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大课堂，它既是社会的，然后呢又是教育性很强的，而且这篇课文呢是和我息息相关的，又是我家乡的文化，我身边的英雄人物。所以说，在他人生当中啊，应该是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红色种子。这样对孩子来说呀，把课堂教学和实地体验结合在一起，是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立体的。
0: 那这种哈，课堂在山上的感觉，相信啊，如果你让孩子们坐在课堂当中听老师，可能真真切切讲40分钟课，哎，多少有孩子会走神儿。但我真觉得到山上听到咱们陈列馆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认真的。那其实哈，我听说承载着这么多故事的陈列馆，在2025年的时候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那今天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改变有哪些，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陈列馆是什么样子吗？
1: 好的，我们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由蔺县县委宣传部然后主持呢，开始重新布展，并且呢，我们在布展后啊，是这次改陈主要是展览面积增强了，增大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呢，打破了过去只是聚焦于主题展览的这种方式。这次改陈呢，是做了4大主题展区8个单元，并且里边呢，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还加了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讲解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讲解、单一的讲解上，然后加了2个小情景剧，就是讲述的马宝玉、胡德礼、胡福财、马宝玉和胡福财3位烈士的这个初心。 但是在这个情景剧过程当中啊，我们选取了马宝玉离开家乡参军时与妹妹分别时的情形。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胡福才，胡福才呀是在狼牙山，可以说狼牙山的三位烈士当中啊，他的家人是没有和我们官方联系过，然后到这儿祭拜过的一位英雄。
0: 嗯，
1: 胡福才英雄。都是我们当地人在守护在祭扫。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我在经过12年吧，在前往荣城县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福才烈士的这一些故事啊就给搜集到了，但是也是很少的一些，然后就把他牺牲以后的一些事情，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小的情景剧，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呢知道了他牺牲了，但是呢其实荣城到狼牙山不远，
0: 嗯，
1: 可是呢他们没有来。
0: 嗯，
1: 不来呢并不是不想，而是呢不想看到那一墓碑，就认为儿子还在还留着念想。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些小故事我们就把它重现，就是让听故事的人变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0: 嗯，
1: 来到狼牙山我们不仅仅是感受着英雄的精神，同时啊希望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因为只有国强民才安。
0: 嗯，哎，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哈，我都觉得有点为之动容，可能大家走进我们武装士陈列馆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氛围哈。就比如说您刚刚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两位壮士的一些啊小小的故事，对吧？那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些故事之后联想到当年我们学到的那篇课文，也会觉得我见到的这位英雄他是真的有血有肉有家人的，他的牺牲才显得或许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让人为之感动。哪怕我家里有妹妹有要照顾的父母，可我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更多的人民，我还是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这条可能没有办法回头的路。我相信如果很多朋友走到我们陈列馆当中去看到这些场景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有朋友默默地看到这些故事之后流下眼泪来，那真的是被红色精神感动和洗礼到。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我们在陈列馆当中展示这些故事的这个方式哈，一定也不是很单一的，对吧？我们或许在这个馆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能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当年发生的故事呢？
1: 我们这次改陈的核心呢是史料加场景加互动的形式，而且新增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献文物啊和资料照片，并且呢我们这里边的照片呢都是有很多，大部分的照片是通过刘峰前辈所留下的，就是在狼牙山地区所拍摄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的照片。所以我们进去看到的呢有70%的吧都是在1939年到1945年期间吧，这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战地记者所留下的，这是我们充实的一些资料文献。
0: 嗯，
1: 并且呢我们还复制了两面旗子，一个呢是201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
0: 嗯，
1: 在大阅兵上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的这个旗子。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去年的时候80周年有狼牙山五壮士英模就是战旗方队，狼牙山五壮士连呢也是走在了 C 位，然后我们把这两面旗子呢1:1的比例复制的，而且把它放在了这个展馆里，一个呢是放在了展馆的展柜里，再有一个呢我们把那个旗子呢就是展开了，就在旁边，大家呢可以留念呢，然后还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的旗子，这样就是让大家能够与我们的这个英雄啊和英雄的精神呢是紧紧相连的，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历史可触碰可触摸，而且呢能够共情，让精神呢更加传承。
0: 嗯，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能看到很多关于当年真实的史实资料，对吧？
1: 对。
0: 还有我们后来哪怕到现在为止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或者说我们后来的故事的一些新的我们值得纪念的东西，在这儿您全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您走进陈列馆之后，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们精神上的震撼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过啊，以前觉得英雄可能是课本里的名字，现在我们走进陈列馆之后仿佛能够摸到他们的温度哈，这也

0: 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很多真实的感受。那比如说现在去到我们的陈列馆当中，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走了一遍，看了一遍，听了一遍故事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之动容哈。包括也感谢李馆长刚才带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哈，真的是逛了一遍我们全新的陈列馆，为大家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和瞬间。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自己的感悟和感受哈。那听众朋友们，上周呢我们也通过京津冀之声官方平台向听众发出了征集哈，说说你心中的英雄精神。那今天也为大家小小的来分享几条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哈。首先呢是这位叫做春风十里的听众说，他说我女儿今年刚上五年级，学完狼牙山五壮士回来之后啊，眼睛红红的跟我说，妈妈他们太勇敢了，他们也有妈妈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这节课这孩子一定是听进去了。那咱还有天津的听众红色跑者留言哈，他说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每次啊带学员做点高强度的训练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在绝境当中依然坚持的故事。那和我们相比来说，我们这点累到底算什么呢？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分享哈。其实英雄的故事在每个人的心上或许留下的印记都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种力量是永存的，或者说是相通的。那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从课文背后的故事，再到易县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再到走进焕然一新的沉浸式展馆哈。那李馆长，上半场的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讲一下您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最深的感慨，或者说是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在馆内呢看到的一幅画面吧，对我感触很深。就是那一天呢，我在陈列馆里边巡视，然后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是一位老兵，而且那个老兵呢应该是带着家人过来的。当他走到我们序厅的时候，序厅呢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浮雕像，走到那儿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地敬起了军礼。当庄重的军礼敬上以后，其实我呢这种非常敬佩的心理油然而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就很懵懂的在学着老兵的样子，也举起了她的右手，然后举敬了一个不太规整的军礼。当时看到那一刻呀，其实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的，心情也很复杂。通过两个身影，而且是两种身份，一个是老兵，一个呢可能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儿，通过这两代人的敬礼，并且呢在同一个时空重叠，我感觉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老兵呢把青春献给了国家，而且当他来到这儿以后，我想他心中想的就是英雄，因为他有亲身经历，他看到了战友的模样，而下一代也一定会记住这一切。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温暖又庄重的瞬间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0: 老人敬军礼的那一瞬间，或许是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岁月，对吧？曾经的故事和过往。那孩子学着爷爷的样子把手举了起来，那个时候孩子可能这个小朋友很小，他甚至不明白牺牲或者说是当年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但他一定明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看到了这幅画，这些人是连我爷爷都要尊重的人，是来自老兵的军礼，一个生长在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年代，吃了很多苦，而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下长大，两种身影同时交叠，一个苍老一个稚嫩哈，我相信这精神，我们的革命精神，红色精神在这一瞬间也完成了跨时间的接力，也让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只是听听这个故事就能够把这幅画面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为之动容哈。那我们上半场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陈列馆也好，关于我们的课本也好，关于当年的故事也好哈，很多非常动容的我们的故事吧。那下半场呢

0: 我们要请我们另一位哈，为大家再讲一点，可能也会让大家很动容的话题哈，大山里的小讲解员们。那其实，在2016年呢，陈列馆呢做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把山区的留守儿童招募进来，让他们呢成为狼牙山故事的讲述者。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哈。那究竟这些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有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暑假的详尽的旅游攻略。那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我们玩转京津冀吧。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3: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3: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4: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3: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4: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3: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4: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3: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4: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有一群特殊的小主人，那也请我们的李方馆长为我们讲一下这群小主人他们到底是谁。那刚刚我们也说过了，精神的传承哈。那我们在刚刚卖的关子当中讲到了陈列馆2016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招募了很多小讲解员，也把更多的留守儿童留在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是这样的吗？
6: 是的，我们是从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当时是主要是针对狼牙山下的这一些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山区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呀，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父母不在家呢，这个教育啊就是真是大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艺术班啊，或者说一些提升其他技能的呀，这个都没有。而所以说这一些孩子呢就把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呢作为了自己唯一啊打发时间的，而且尤其是在五六年级初中啊这一段时间，他是孩子的青春，就是叛逆期嘛，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用红色文化浸润这一些少年儿童的心灵，然后用红色精神进行洗礼。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山区的孩子进行小小讲解员的招募，就到我们馆里边来进行系统的培训，让这一些孩子能够了解家乡的文化，感知家乡的历史，能够讲述家乡的英雄人物。后来呀我们就开始辐射带动全县的少年儿童，到现在呀我们不仅是在馆里边招募小小的讲解员，同时我们还走到学校去培养，到现在培养了500多名小讲解员，并且这些孩子也很优秀，他们呢是经常的参加省市大赛，也拿过很多的这个奖项，并且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还有改变了自己一些人生轨迹的。就像我们狼牙山下一个村子的小男孩，当时啊他是6年级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以后啊他的爷爷就很苦恼，后来就找到我们。其实他是不符合招募条件的，因为我们要经过选拔呀面试啊，后来他的爷爷说，他说我希望他能从咱们这个馆里边能够塌下心来，就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就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改变呢，然后就把这个小男孩呢就给收录进来了。但是进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小男孩他确实很叛逆，就是从各方面呢就发现他并不是特别成熟，而且我们当时就采用什么办法呀，就是不让他带着电子产品，不让带玩具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一种封闭式的培训，就是9点钟到狼牙山来，下午4点半家长来接，全天的在这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啊，尤其我们在一些大课堂，然后还有一些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 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
5: 嗯嗯。
6: 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上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
5: 嗯。
6: 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他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他说，我想上学，我还想去大学。
5: 嗯，
6: 因为陈列馆的阿姨说了，说如果我的故事讲好了，就带我们走进大学去宣讲。我也想看看大学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孩子走进了，咱们保定的几所大学。
5: 嗯，
6: 然后这个孩子啊，后来，很上进。虽然哈他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学习，也在想着进入大学。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就说，他说如果没有在陈列馆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可能这个孩子就废了。
5: 嗯，
6: 所以通过这个呀，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案例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用红色做底色来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改变他们的这种青春期叛逆的这种压力，来缓解他们这种情绪。
5: 嗯，
6: 所以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来，并且我们在成立了一个狼牙山红色文化宣讲队，以专业讲解员和一些老党员、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甚至是大学生志愿者，
5: 嗯，
6: 我们到时候组成这个文化宣讲队，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进社区，然后进行红色故事宣讲，激发这一些孩子的这种热情和精神，让这种爱国的激情啊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来。同时呢，像这种小手拉大手，也对大学生来说呢，也是一种互动和共情。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馆里边以后，也是暑期，那我们就用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我们共建的这几所大学，让这志愿者来拉动我们山区的这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上一些非遗手工啊，和一些心理疏导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孩子其实都在馆里边做志愿者，但是呢，他们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5: 嗯，那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都会说，哎呀，我家孩子最近有点不听话，能不能送到咱们的陈列馆当中去培养一下哈。但刚您也说了，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这个筛查的，对吧？对于这些小讲解员，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到我们陈列馆当中讲解英雄故事的小朋友们也是很幸运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故事，或许在孩子心里哈，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并不明白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生活它的背后，或者说几十年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直到我们走进了陈列馆的那一刻，或许在这个少年，在这个孩子的心里，他才真真正正的被洗礼了红色文化、红色精神。或许在这个瞬间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哈。也谢谢我们李馆长讲的这个非常温暖的故事。我们刚刚的这位小朋友，从一个可能没那么爱学习、比较叛逆的孩子，最后成长成为了一个很自信的小讲解员，然后重返校园，到现在还在努力的奋斗和学习。这个转变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真的非常珍贵哈。一个小朋友，一个孩子，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李馆长那一刻您一定也是觉得很幸福的，对吧？
6: 对，
5: 每次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
6: 对？
5: 那其实我也想到一句话哈，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英雄精神呢，就是这样在我们人与人的相遇当中被唤醒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英雄精神的传承，包括文化的研学。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更想知道了哈，到底我要怎么去狼牙山呀，或者说下半年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那我们也马上请出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为大家带来2026年的暑期旅游干货。那我们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哈，李主管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狼牙山有哪些值得去的玩法和路线吧。
1: 好的，琪琪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咱们说到玩，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交通便不便利。可以说从荣乌高速贯通以后，咱们叫玩转京津冀，无论是从天津、北京、石家庄过来都是非常的方便。 从北京过来直接走咱们的京港澳，然后转荣乌狼牙出口，狼牙山出口下高速，
5: 嗯，
1: 然后从咱们石家庄过来走京昆京港澳都可以，然后也转到荣乌上，
5: 嗯，
1: 天津过来呢，像原先咱们那老的高速叫金宝高速，也可以直接转到荣乌上，
5: 嗯，
1: 而且狼牙山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距离这三个地儿它的距离

0: 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都能到达咱们景区。下了高速10来分钟就到咱们景区了。然后到景区呢，像咱们如果说您就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怎样去安排？如果您上午出来以后，然后到达景区，咱们先可以去陈列馆，武壮士陈列馆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我们沉浸式的讲馆。刚才呢，李馆长也给大家说了，我们景区呢，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刻地感受一下当年吴勇士的这种精神。我们在讲解中呢，还适时地融入了咱们这小型的情景剧，让游客的印象更加深刻。中午呢，咱们去吃个农家饭，然后下午我们可以去选择爬山。爬山呢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乘坐咱们的缆车，大概的时间全程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咱们步行的情况下啊，就是很轻松的4个小时左右，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咱们这个缆车它下了，它不是直接到达咱们吴勇士这个纪念塔，需要大家再步行20来分钟左右。步行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沿途中的红玛瑙溶洞啊、棋盘陀等景点。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坐的话，可能就把这2个景点给跳跃过去了。下了缆车到吴勇士纪念塔大概还有600多米。然后我们景区呢，为了让符合我们这个红色景区的一个特性，我们在景区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和游客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我们在景区台阶上有这种步步笙歌，它是有明显标记的，在步步笙歌的地儿，我们台阶上会印着这种黄色的脚印。游客，咱们在爬山的途中，你可以用脚去踩踏它，在您踩踏的同时，咱们的红歌就会伴随之而响起来，咱们听着红歌去登山。如果说您有2天的时间呢，2天时间，咱们可以第一天选择去我们的狼牙山，然后晚上可以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原先好多游客都说，哎呀，在狼牙山脚下晚上太安静了。其实有时候他每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在想，咱们现在的这种宁静，是当年吴勇士，包括很多很多先烈，是他们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多想有这么一个非常静谧的晚上，然后来享受这种，天下太平的这种生活吧，美好生活。然后呢，第二天咱们可以选择去我们周边的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我们有一条直通的旅游公路，叫龙溪公路。从狼牙山景区到达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自驾车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并且呢，我们像今年我们5月易县，我们政府还颁布了3条精品的旅游路线，其中像山野活力、运动康养线就串联了狼牙山等点位，非常适合咱们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1: 所以其实对于各位想选择短途游的朋友们哈，真的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我们李老师说的这一些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的这些路线哈，都为您策划好了，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对吧？咱们到底要去哪玩？那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走一走。如果其实想深入的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的话，大家真的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像刚刚我们李主管讲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山脚下的和平，或许是很多的英雄用他们的真的是流血失去生命换来的。那我们感受现在的美好时光也很不错，对不对？所以其实推荐大家，不论是1到2天，还是玩的久一点，狼牙山真的值得哈，因为在这儿，其实红色文化会洗礼我们，而且啊，这个美食听说也不会亏待我们，对不对？那好吃的李主管，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有的，我们狼牙山脚下这个村子叫东西水村，包括我也是这个村子人，包括李馆长也是这个村子人。我们村子一共就100来户，但是有70多户都在开农家院。我们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我们的烤全羊。烤全羊呢，我们用的都是30斤左右的小山羊，而且都是现杀现烤，可以说是外焦里嫩，唇齿留香。包括像我们，最近很火的保定冰室，为什么保定冰室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狼牙山，大家如果说游客走到我们山脚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磨盘式，全部都是这个柿子树，所以说才让咱们这儿这个柿子，这么有名。而且我们的柿子呢，就怎么说呢？它是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口感呢特别的甜糯。现在原先就是运输起来不太方便，但是有了这个保定冰室，它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可以在夏天咱们就可以吃到，我们称之为是水果冰激凌，非常的天然，而且无有任何添加，包装也非常的便捷，咱们夏天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凉。
1: 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就只是说，哎，我去狼牙山一定要吃吃这个烤全羊，是吧？现在没想到这水果也这么好吃，冰室是各位去到我们狼牙山一定要品尝的，
0: 对不对
1: ？在这儿相信大家，不论是玩还是吃还是听故事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那个旅游的瞬间。那我们刚才有说过，有很多关于孩子们的一些项目哈。那其实现在，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或者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亲子游，对吧？那亲子家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研学体验呢？
0: 有的，这肯定有的。因为咱们首先第一，咱狼牙山它是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先它植被也在那儿呢，环境是非常好。而且针对我们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本身陈列馆和景区一直就有重走英雄路的研学活动，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边游边学，把课本上的英雄故事呢跟实际的体验相结合起来。目前暑期呢也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体验项目，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以便第一时间呢获取活动信息。此外呀，咱们夏季山上的温度非常合适，即使白天有一些燥热，但是当太阳下山，温度也基本保持在28-29度最多了，也就以便第一时间呢获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徒步。而且刚才李馆长也说了，咱们陈列馆呢也在长期的招募咱们这种小讲解员，每次发布招募信息后，也会有很多的家长都特别踊跃的报名。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咱们是不是去给大家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1: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过孩子们在我们陈列馆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从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现在在努力想要去上大学、有理想的好少年、好青年哈。那很多朋友听了这个之后更想让孩子来到这儿学习一下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红色文化或者说英雄故事对于孩子的鼓舞，对于孩子的一些洗礼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趟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3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特别感兴趣，听馆长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讲，让他知道英雄的故事不是编的，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在一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青春无问西东，他说留守儿童的故事听了特别让他感动哈，他说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愿意托举他的人，为狼牙山的小小讲解员们点赞。那刚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真的说明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很感动，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在为此时此刻我们刚才讲的分享的这些故事而为之动容哈。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真诚分享，更多留言和精彩的瞬间哈，那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也会继续把大家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也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未来，我想先问问李馆长哈，那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2: 我想说的是，讲好狼牙山的故事，讲好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革命文物动起来，让英雄的精神传承下来，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红色阵地的守望者。未来呢，我们会加强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还要吸纳更多的小讲解员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并且呢，让红色文化宣讲队讲好我们的保定故事。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希望英雄的精神呢在孩子们心中变成真实可感的温度。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与京津冀各地加强区域联动，深化红色旅游和研学合作，最好的纪念不是把精神供奉

0: 起来，而是要让它真真切切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狼牙山精神就如灯塔般照亮前行，并且呢，也欢迎大家常来狼牙山，到这里来看一看，走一走，听一听，亲自触摸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 听我们讲了这么多，都不如各位真真正正走进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走进我们的狼牙山，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哈。在我们吃吃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下当年的故事，整个心灵得到一场洗礼，所以狼牙山真的值得来一趟。那李主管哈，景区其实在后续的红色文化文旅的融合方面哈，大家都想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2: 有的有的，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更多的红色文旅融合的项目，比如像红色 NPC 的沉浸式穿越剧，游客可以在棋盘陀上与武壮士跨时空的对话，还有咱们棋盘陀下与武壮士的 NPC 情景互动。后期我们还会增加 VR 的沉浸式体验，用科技还原当时的情景，给游客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暑假期间我们还会结合民俗庙会、特色美食和各类的亲子活动，推出更多既能感受英雄精神又能游玩的体验项目，请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
1: 也就是说等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上线，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哈，或者说为了更多的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也在筹备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哈，如果您现在也已经打算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化，或者是说单纯的我想回到我之前学的课本当中的故事当中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周末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小假期的时候，计划一场去往狼牙山的旅行。那听众朋友们，从课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的故事，再到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从沉浸式展馆让文物说话，再到小讲解员的温暖改变，老兵的手掌到年轻人的肩膀，精神英雄精神红色精神从未中断，它一直在被我们一代代人接过守护传递。80多年前武壮士纵身一跃的背影，以宁死不屈的决绝，在历史的天空下刻下永恒的丰碑。80多年后狼牙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芳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万龙。
1: 也要说上一声周末快乐，对对对，一到了周五就是比较欢乐的一个氛围了，
2: happy 起来吧朋友们。
1: 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点，周末两天不限行。但是提醒大家，下一周呢就是6月29号了，那从下周一开始呢，邢台市机动车尾号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轮换期，这个时间段是从6月29号持续到9月27号，也是为期3个月的时间啊。提醒大家，从下周开始呢，周一限行尾号1和6，周二限行尾号2和7，接下来是以此类推，
2: 是3和8、4和9、5和0，就是我们记一个非常简单的顺口溜吧，1、2、3、4、5，上山打老虎，
1: 就对应了，对吧？
2: 对，
1: 周一限行尾号就是1打头，周二限行尾号就是2打头，
2: 这
1: 样是比较
2: 好记的，
1: 好记的，对，好记多了。很多朋友都容易混淆，这个时候再混淆就没有理由了。不过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也
2: 会提醒大家，
1: 是。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需要提醒您的是，现在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放心正常行驶。
1: 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我们的群聊当中呢，包括在我们的公众号群里头哈，大家都在回复相关的文字，比如说北国昆虫自然生态展，但是有的朋友回复错的话，您是收不到我们给您发的这个免费信息的。
2: 是的，
1: 您要回复我要去看昆虫展，大家通常把这个去字给省略了，我要看，然后少了一个去字呢不完整，您就收不到一大一小双人套票的福利信息。或者呢，咱就回复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北国昆虫展这5个字。
2: 是，大家在回复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就想一下，我要看昆虫展，对吧？我要去哪儿看昆虫展呢？把这个去字千万不能忘记啊。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您回复正确文字的话，会收到一大一小双人套票的一个福利信息。那您凭着收到的福利信息，就可以来直接前往邢台北国商城7层，来免费参观我们整场的

0: 昆虫自然生态着。
1: 没错，除此之外呢，大家还都知道我们暑假给大家有两个精品团会同步的开团，对吧？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广东，这两条线路。然后呢，大家也都特别期待我们首批团在七月多的时候就会同步的开团了，所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选好时间的抓紧时间，到时候如果这个团人数满的话，我们只能考虑其他的一个时间段了。
0: 对，所以说呢，大家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广电带你过暑假，今年的主题就叫做九一七过暑假，
1: 没错，
0: 就特别好记，就一起过暑假，对不对？
1: 对，虽然呢咱们这次整体来说是往南走哈，但是我们听一首比较有律动的歌，一路向北。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闷闷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听完了周杰伦的那一首一路向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诗和远方就在眼前。
7: 是，有的时候想想人生真的是旷野而不是轨道。
6: 你说实话，我们晚高峰的邢台有的时候车流如织，但有的时候呢也不必太急急匆匆。可能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呢，有的朋友着急回家，有的朋友可能正在奔赴一场周末的约会。这个时候你在约会的路途当中或者回家的路途当中来听一首歌，慢慢的把自己从工作的节奏当中抽出来，是一件特别美哉的事儿。
7: 还真是这样的。说到开车的时候听歌，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那份习惯，还有私藏的歌单。有的朋友呢就特别偏爱那种经典摇滚的节奏感，对吧？对，有的人呢就是说，哎，这特别适合在路上的这种旋律，
6: 没错，
7: 公路摇滚的音乐一响，整个人呢就会马上放松下来。
6: 像我们刚刚听到周杰伦的《一路向北》，这个前奏一响，是吧？就感觉自己要奔赴某个重要的目的地，这车窗外的风景都在后退，
7: 路边摊啊，或者是什么商超啊，
6: 你想的都是吃的。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一到开车的时候，就肯定要听许巍的那首《蓝莲花》，是吧？人家有一首歌词叫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7: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6: 看是不是勇气也都出来了，出发的勇气，
7: 就是我们好像就是听到这首歌一样。
6: 对，但有的朋友呢
7: 力量感
6: 可能喜欢听比较流行的比较现代一些的歌，对吧？比较当下流行的，觉得有律动感。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听老歌，觉得老歌才有味道，才有回忆。
7: 哎呀，说到这老歌，我最近就特别喜欢听一些老歌。
6: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是吗？
7: 像那个徐朝阳老师的《花香》
6: 啊，对，
7: 对，哎呀，就是每次听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6: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你平时开车的时候常听的一首歌，或者什么样的曲风的歌比较多，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哪个是大家的通勤神曲，或者是长途伴侣，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呢来留下你的开车必听歌单。我们也在路上的一块欢乐一下，迎接周末的欢乐氛围。

0: 啊，这首歌真的听到就是胜利就在前方啊。
1: 对，这首歌的歌名就叫胜利就在前方了，马上就要迎来不光是周末哈，马上就要迎来孩子们的暑假了，可能这个家长也会协调一下年工假呀等等，跟着孩子一块儿出去玩，对吧？刚刚听的歌就特别合适，包括我们之前分享到的一路向北，七七就说了，我开车就是会听这首歌，周杰伦的前奏一响，感觉我自己在拍电影似的。
0: 就是周杰伦的很多歌曲就是很有画面感，就是我们听到之后就好像看到了一样，这车窗外的风景呢，是吧，就往后跑，雨刷器呢滑来滑去，配上那样的一个旋律，
1: 对，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呀，脑海当中我们是不是在秋名山呢？
0: 就是一种沉浸式的驾驶啊。
1: 没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大家开车的时候通常喜欢听什么曲风的歌。看到其实是可乐也来了，说通勤必须917呀，放啥听啥，不过比较喜欢欢快的，我本身属于容易现在情绪里出不来的人，所以更加倾向于正能量。真的，我觉得其实和可乐，大可乐小可乐都是那种特阳光的。
0: 对对对，
1: 没想到也有自己比较容易 emo 的时候，每听到欢乐的歌心情也会好很多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歌整体来说都
0: 是比较欢快的，
1: 用动词大字可以来形容。
0: 是，如果说可乐有特别好听的私藏的歌单，也可以给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开车只听许巍，像蓝莲花呀，曾经的你呀，旅行，每一首歌都是经典。这歌词呢唱到曾蒙乡张坚走天涯，是不是啊？虽然说我最多呢从邢台开到石家庄，但是精神上已经环游世界了。我妈坐我车就说，你能不能换个歌单呀？我说不能，这是我开车唯一的仪式感。
1: 就人呢会在不同的场合下，不同的情景下听不同的歌。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再听动词大词的，你肯定不太适合了，对吧？
0: 睡不了，
1: 我要出发之类的，胜利就在前方除非你要是第二天做个文件什么的需要改个工还可以啊。正常来说晚上听一些比较轻柔的，白天咱开车的时候就听一些比较有律动的。
0: 是，那如果说大家有特别好听的一些私藏歌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目光而行。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邢台市多雷阵雨天气。那从27号白天开始，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8号夜间到30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雷雨频繁，且多为突发式阵雨、雷阵雨，没有明显的规律，建议大家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在28号夜间和29号夜间会有阵风强劲，并伴随着雷电、短时强降水，尽量的避免在夜间户外逗留，远离大树、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和雷击的风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提醒大家，在新华北路沿线天一城附近南北双向有阶段性的压车，另外呢是兴达路目前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短暂压车，以及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短暂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那么吹来了，文龙啊，雅婷文龙，我喜欢老歌啊，觉得老歌有味道，像比较应景的夏天的风，前几天咱们也放了，还说到真是放到了我的心坎里，
1: 还想不想再听一遍？
2: 要不要再重温一下？
1: 对，那么这首歌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今天也特别应景了。
2: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
1: 行吗 ？Lemon Tree， 要不听文龙唱也行，让他把整首歌都学会了、啊。
2: 我只会这两句。
1: 春意盎然也说了，下班打卡，
2: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在我们的声音当中，在歌曲当中迎接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周末时光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说一说轻松的事儿、就大家在车上，我们都喜欢听什么歌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我们争取每一首歌都能够达到大家的一个要求。
2: 说到特别喜欢听的话，那你看我什么时段，比如说晚上的话，开车的时候就喜欢听许嵩的歌、如果中午时段的话，就比较喜欢听林俊杰的歌。
1: 我跟你讲文龙、你这个还都是年轻化的一种体现，虽然你说的有一些歌也是这些歌手当中的老歌，对吧？今天我在办公室的时候跟文龙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在聊天，我就说到了，我说我昨天的时候坐着公交上班，刚好我戴着耳机呢，我说我就听一首歌吧，看了半天歌单我不知道听啥，最后听了一首黄梅戏。我觉得是真好听啊，这就是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血脉觉醒了吗？
2: 其实你就是听黄梅戏的同时呢，你也会想要再听一听比如说相声呀，对吧，戏曲啊等等这些
1: 啊、
2: 还是比较喜欢。
1: 往下我就开始听京剧了，
2: 听京剧，
1: 对，往下越剧我都开始听了、评剧我都开始听了，你看吧，就到了年龄就开始觉醒了，但是目前还是特别喜欢这个黄梅戏的一些调调。
2: 那你这个语言艺术的造诣还是挺深的、
1: 谢谢夸奖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32。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开心？ Lemon Tree 也是我们好朋友啊，同样的一个网名，文龙还说了，你说他的这个歌名是不是灵感来源于这首歌啊？
1: 对啊， Lemon Tree 的这个昵称的灵感是不是来自这首歌呢？这首歌听起来就让人特别的欢快。
0: 没错，还看到小鱼儿也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夜空中最亮的星，因为我经常加班到很晚，开着车回家，天黑了，路灯亮了，再放这首歌，感觉没事儿，还有光的那种感觉，觉得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了。
1: 就有的一些时候，就是一些歌曲就能够给我们内心很大的一种能量和力量，对吧？让我们能够砥砺前行。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开车的时候放《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的，别笑，真的提神，这节奏一起来，油门都轻了。说到了长途呢，驾驶必备专治犯困，比什么咖啡都管用
0: 啊！对，比掐大腿还管用啊！咱们累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找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看到 LLL 也跟我们说了，想听莫文蔚的《阴天》，
1: 我们也安排到今天歌单当中了。
0: 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稍微有点炎热，想听一首《阴天》？这两天陆续的开始有降雨的情况了，
1: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30号，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都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的。
0: 那我们提前预热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

0: 这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提醒大家，在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目前是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东向西目前不受通行的影响。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还有包括现在兴达路和全南大街，在邢台市陶行知实验学校附近，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新华北路，关注到是和团结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城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再来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道接近于全北大街的位置，另外呢是和中心大街以及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短暂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然后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也跟我说了，前几年呢也去过湖北省博物馆，看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但是看不够啊，今年打算带孩子再去。我今年也特别热衷于去广东的这一条线路，这个湖北的这一条线路，对，因为说实话，这个武汉我去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过三峡，我也想去看看三峡葛洲坝，你知道吧？因为确实是我们国家特别厉害的水利工程哈、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三峡人家，包括沉浸式的演出等等，就宜昌这一块没去过，就今年还是特别有意向的。
1: 那如果你想去湖北的话，那我就去广州吧。我去到这个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是不是？这是这个《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而且的话，在这儿还可以逛一逛岭南印象园，去感受一下南国风情。同时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参观一下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对吧？看一看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像海心沙呀、小蛮腰、广州塔呀，对吧？夜晚呢，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就是吹着风唱着歌一起，大家在一块儿那种氛围绝了。
0: 对，而且呢人家都说啊，这孩子从小旅游的地方不一定要有多丰富，但是一定要去有长知识的地儿、比如说去到大城市啊，去到一些好的学校参观，
1: 对对，
0: 看一看，
1: 受受熏陶，不错、
0: 未来会有一个倾向的，就是以后我想要去上的学府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随便一个这个普通大学就能够打发的，心中会有一个这样的种子，
1: 是从小就树立一个远大的志向。
0: 嗯，我要上清华北大，开个小玩笑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前的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暑期团儿，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然后具体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您在留言处，比如说更加倾向于湖北呀，或者是广东啊等等，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发过这个详细的行程来看一看。
1: 是我们的行程的话，这回都有专业的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会亲自带队。全程纯玩，朋友们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也不推任何的自费项目，就让大家出行呢安心，没有任何套路。那今年的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份还有八月份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已经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没错，最早一个团呢是武汉宜昌的这条线路啊，刚开始第一团的成团期是7月15号，接下来是7月28、8月12、8月18，那么广州长隆的团期只有三个，7月24和8月1号以及8月22号，每个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大家想要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订一下自己的这个日期哈。如果满额之后，这个是没有办法再加的了，
1: 先到先得，是吧，朋友们，先选择自己想要出门的那个日期。
0: 哎，
1: 那现在的话，你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湖北或者广东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在开车的时候更加倾向于听哪种曲风的歌啊？刚刚也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继续来听吧，自由飞翔。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后台啊，后台留言的朋友也特别的多，看到妞妞就跟我们说了，我们家孩子爱听什么我就放什么，最近车里又开始重新循环孤勇者了，孩子早就会唱了，前几年就会唱，我现在词儿都门清了，而且还会唱全曲，一个三四十岁的妈妈在路上大唱站吗站呢、啊、旁边的车都看了我一眼，我也没有认怂，那天呢和他一块唱了一路，感觉自己像一个女战士，哎呀我们这画面感一下就有了。
1: 对，你知道之前的时候有一次咱们去哪个小学做一场就是朗读类的活动、然后一进去之后很多小朋友都会唱这个歌，
0: 你想跟孩子对暗号你就唱一句站吗，他们自然就开始接下一句
1: 站啊，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小朋友我感觉这句就是孤勇者这首歌的歌词不是那么容易记的，
0: 对呀、
1: 很厉害很厉害。
0: 朵朵也跟我们说了、我们家车上经常放小苹果，也是孩子要听没办法，但是久了发现开车听这首歌心情真的会变好，就前面堵车也不会随便按喇叭了，当妈的人啊这抗压能力得从车里练起。
1: 是，这个小苹果应该是前几年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且
0: 很炙
1: 热，
0: 会唱，而且很多朋友都还会跳呢，因为它是那么几个固定的一个滑稽的动作、挺好玩是吧。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啊，来看一下，阿哲也说到了，我开车放励志的歌曲，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呢放，然后感觉旅程就圆满的收尾，也不是说歌好听嘛，是它刚好出现的时候就是对的时候。
0: 嗯，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又又也说了，点歌点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歌手小阿峰，每次又又点的歌都是比较别出心裁的，就是大家不是大众点的这些歌、
1: 比较小众一点，对对对，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在路上喜欢听什么歌呢，来听听大家的分享吧。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声音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刘子欣在上一时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的 Ever 的一首歌 Innocence， 这首歌呢也是特别的好听。大家如果说想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路上比较律动的歌，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哈，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吧来吧，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动次大词，动次大词，来看一下
0: 迎接欢乐的周末时光。
1: 是说我开车的时候放公路之歌，一直往南方开，虽然我在邢台，往南开会到邯郸，但是精神上已经在去大理的路上。这首歌特别有魔力，一脚油门踩下去就感觉路就是为你铺的。
0: 还真的是啊，这公路之歌也特别的好听，虽然
1: 它宽敞是吧，
0: 对，这公路之歌时长并不长，就三分钟左右，但喜欢听的朋友在路上经常会单曲循环这首歌哈。看到了琪琪也跟我们说，刚刚是不是有个朋友点了小苹果呀，我们家的小宝宝也等着听这首歌，对，下一个歌单就轮到他了，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石头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放曾经的你，许巍那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哎，我们也听了这首歌，今天
1: 是还说到每次听到这儿呢，就觉得自己还有梦想，虽然说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接娃送娃，但是在车里的那几分钟，我就是那个仗剑走天涯的少年。
0: 没错，这就是歌曲的力量。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互动话题的意义，在今天允许大家做一个小朋友。
1: 有一句话就送给这位朋友吧，我们愿大家走出半生归来仍少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邢台市区较上一时段呢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大多路口路段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关注一下极个别的路段，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新华路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冶金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冶金路还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北大街的位置。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兴达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全南大街现在和开远路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这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香都路是没有问题的。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了。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6点30分，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是多阵雨天气。那从明天白天开始，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8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此后会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频繁且多为突发式阵雨和雷阵雨，没有明显的规律，也建议大家随身携带好雨伞，防范突发的降雨。那在28号夜间和29号夜间会有强劲的阵风，伴随着雷电、短时强降雨，尽量的避免在夜间的户外来逗留，远离大树、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以及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需要等到3到4个灯时，建议大家这一路段可以选择绕行。另外中心大街沿线目前是和钢铁路的交汇处东西双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主打一个轻松局哈，我们来聊一聊大家下班路上或者平时开车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曲风的歌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KUBYLEKO 来了跟我们分享的说，除了普通的流行歌曲之外，我还喜欢听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比如以前的看偶像剧时的甜蜜风格的主题曲哦，第一次爱的人，微笑 Pasta 是吧、还说到了还有小时候看的各种电视剧的片头曲和片尾曲，电视剧里面的剧情呢也都是随着主题曲的旋律会浮现在眼前、
0: 我跟你讲，以前有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包括片头曲或者片尾曲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一肯定是好听，另外以前的时候我们都通过电视来看呀，对吧，
1: 对，
0: 没有这个跳过片头或者跳过片尾，
1: 对，
0: 你现在拿这个软件来看的话，
1: 现在是 VIP 的话充会员的话直接就跳过了，
0: 对，直接跳过了，就导致很多好听的歌就直接被这个隐藏了，被雪藏了。
1: 对，像那个情深深雨蒙蒙，
0: 这首歌当时还从电视上看，这个倒是还知道的。
1: 是吗？对，来看一下老董。
0: 老董也说了，下班打卡快乐，
1: 下班快乐，周末
0: 快
1: 乐，
0: 温暖也跟我们说到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想听 Butterfly 这首歌呢，其实有，但是没有您说的这个版本了，要不然再给我们换一首
1: Mariah Carey。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说一说哈。看到黄色圆圈，其实在上一时段上上时段的时候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主要是大家分享的歌特别多，一首歌三四分钟是吧，然后就是可能播放的就是大家按照顺序的话都及时播放着的，但是架不住这大家分享的快但歌的时间长啊，
1: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歌曲确实压的很多，
0: 要不然咱每周我都固定一个跟歌有关的吧，让大家随心所欲的可以点歌，
1: 看来朋友们都挺喜欢听歌的。
0: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开往早晨的午夜。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32。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声音，陈楚生的一首《庙堂之外》，这首歌也是晚安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再来听听语音，宁夏说了什么？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旅游啊？
1: 哟，是吗？
0: 再来听一遍。
2: 萌姐姐，我下次要跟你一起去旅游。
0: 喊的是姐姐，那肯定是喊的我的名儿，是吧？
1: 对，但是我前面好像听到了文龙呀，怎么？
0: 文龙姐姐。
1: 什么？是吧？再听一下，再听一下。
0: 最后一遍啊！
2: 萌姐姐，我下次要跟你一起去旅游。
0: 像文，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说到了姐姐，那一定是雅婷姐姐。
1: 是不是雅婷姐姐呀？
0: 哎呀，那我更得争取一下了，我得跟我们领导说一声啊，就是你看看，
1: 但他确实是广州啊，你不是想去湖北吗？
0: 哦，真的吗？
1: 那你感谢
0: 吗？那我就着你行吗？非常的开心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继续跟我们留言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晚上确实特别感谢很多朋友分享大家开车必听的歌单，有的人呢可能沉浸在周杰伦的世界里，有人听许巍的歌好像已经到了远方，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听 Beyond 觉得自己还年轻，有人就喜欢听这种纯音乐啊，什么都不想。所以歌不同路不同，但是方向盘在自己的手里，重要的是呢你还能在车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节奏。
1: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呢都会有自己喜欢听的歌，在我们听歌的同时呢也是在听每一个时段的自己。
0: 没错，今天是周五了，马上要迎来周末时光了，如果大家想要开车出门的话，也记得带上自己的开车必听歌单。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好，我们看到宁夏又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语音，我们再来听一下。哦，喊的是雅婷姐姐。好的，你的雅婷姐姐现在已经去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上了，我一定第一时间转告她，好吧？宁夏的声音也非常……哎，这边是宁夏的孩子的小朋友，对吧？声音非常甜啊，也非常好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位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去一个写字楼里面交材料，哎，我当时就路过了一个房间，我就听到一个老板好像是啊，他在给员工开会，声音特别大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哈，你们就得让他摸他才开心，知道吧？你们得把服务做好。”

谁花钱是来看你们的脸色的？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干这一行呢，提供就是一个情感上的服务。你看，要是我倒闭了，我还能找个班上，你们呢？你们就只能流浪，自己找老鼠吃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他说让他摸他在开心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冲进去，我说这什么职业，这是一看里面是一个猫咖社。里面他在给猫猫开会。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全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爸说，我说爸呀，今年过年呢我坐飞机回来，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航班信息发给你，你到时候来接我哈爸。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花式的花叫我的吗？他这么说的，他说那航班信息不用发了，就是你到时候啊，你就靠窗座那个位置，我就远远的看，我看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朝那边倾斜，我就知道你坐的是哪趟。凯特留言说：龙哥，去年呢我就被车撞了，那哥们儿喝酒了非要找我私了，赔了我8000。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啊，就是拿这个钱给我媳妇儿买件新衣服。在小区门口我就等他下楼，无聊呢我就拿了其中的钱，我去买了100块钱的福彩刮刮乐，结果龙哥好巧不巧中了50万。中了50万之后，税后我得到40万，结果过马路我一个不小心又崴脚了，旁边一开路虎的大哥以为是他把我撞了，我说不是他不是他，然后他说非说是他是他，加了联系方式之后直接又转了我15万，让我好好养一养。龙哥，就从那天开始我坚信一句话，对老婆越好越容易发财。我只想问一句，哥们儿，你确定你没在做梦？就是有身价65万的人这么喜欢听我的节目？有没有想过那个给我节目打打赏啥的？好，晶晶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坐公交车上来一个人啊，他刷卡刷了很久一直都刷不成功，当时啊那场景特别的尴尬，整个车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于是我当时就给他投了20块钱进去，然后呢好心的跟他说，这样吧你给我转19，结果我收到了19。整个车上的人都在看着我，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碎碎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往地上吐了一口血，自我们上次交手以来你变得更强了。这时候牙医说，算我求你了，前面有个痰盂你吐准点行吧。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边毅力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跟朋友逛街，他非得跟我

说要玩一个信任的游戏，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呢，他领着我走路，坚持了好久啊，一直是顺利上了地铁。地铁上的人又非常多，特别挤。不过呢，我这朋友还是扶着我坐下了，然后

失业金的申报方式改了。对话如下，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了。那个你好啊，今年申报方式改了哈，你要注意哦，要记得是晚上报哦，晚上报哦。然后我说好的呀，那谢谢提醒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是晚上报，白天不能报吗？然后对话呢停止了三秒当中之后，工作人员说，我说的是晚上，晚上的晚，互联网的晚，你在晚上就可以报。听懂了。国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摩的司机超载了，原本只能坐俩人的车，人家车上放了六个人摩的呀，结果交警看见了，在路边马上向他挥手示意，你现在马上给我弄下来。只听见那个司机哈对交警大喊，那个不好意思啊，坐不下了坐不下了，我们得赶紧走了。下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哎呀，还真不好意思啊，当时那个考试划重点的时候，老师说了这个不是重点，不会考，所以我没看。这病呢我看不了，我们科的师兄弟估计也看不了。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小松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一直都没过上好日子呀？我就知道我没过上好日子这件事大家都看出来了。你知道我为啥没过上好日子吗？因为啊，老人就说了，好日子在后头，但人要往前看。所以我永远我都看不着好日子。正有留言说，龙哥啊，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总结过，就是你为什么不开心？这世界上哪有啥不开心呢？只是钱不够花罢了。其实这辈子你算一算，你也没花多少钱，只是因为你钱少，所以显得花得多。VVU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打开论文是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哈，但凡评职称要写论文，我一打开论文，你知道啥感觉吗？妈呀，这地面也变干净了，房间也变整洁了，淘宝又多了一个正在发货的商品。我一打开论文，感觉哇，周围的世界都是我没见过的。兔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面试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当年那些找工作的迷茫期，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当时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那是 HR 面试我，等我面试了10次之后，就是我面试 HR， 等我面试了20次，哎，这一家的面试官水平不咋样啊。下个留言，彭先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与众不同的？我发现我20岁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啊，人家20岁在路上，在变美，在挣钱，我的20岁在大理大叫发疯，拿个巨大的袋子，然后套在自己的头上乱跑，然后拿那个纸袋子下那个土豆，大声喊我是神经病。你敢想，大龙曾经是这样的疯狂。婷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能够做到那么的深厚？你没有发现吗？

0: 你闺蜜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感情？就是一般一个男孩伤害了她，然后她负责伤害她的闺蜜。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ar Later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让孩子没有痛苦的选择跟我分房睡？我跟你说我爸妈的经验，我给你参考一下啊。反正当年这个分房睡的事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就在我大概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我爸晚上让我背古诗，他读一句我读一句，然后让我背，有时候背着背着我就睡着了，知道吧？然后第二天呢早上他送我上学的路上，他要检查我，你背的怎么样了？你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这种感觉，我说我就抗拒背古诗，你知道吗？我就非常抗拒，因为我一想到我躺到那个床上他又开始让我背古诗，我就说这样爸，我想自己睡吧。就这样我非常无痛苦的跟他们分开睡了。海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单位怎么看出谁是最爱工作的？如果在一个单位里啊，我跟你讲，不干活的人喜欢开会，因为干活的就是他们的开会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干活的人呢一般不喜欢开会，为啥呢？因为开会开完之后才能开始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于心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朋友之间最大方的那个就是最穷的那个。所以我跟你说，但凡是出去啊，就是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大方，不能跟他做朋友，请帮他省点钱吧。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大龙就是这种穷大方的朋友，所以我尽量别带我出去，因为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LZ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哪些人生道理你觉得很有道理？提醒大家啊，大家在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警告过，陌生人主动给的东西不要吃，因为可能会下药，对吧？但是啊，你可以主动找陌生人要吃的，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下药。所以朋友们，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少买一点游戏，存下来的钱就可以多买一点游戏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采纳。所以一般在办公室里面，我看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别人要给我，我是不吃的，但是我会主动，哎，给我尝尝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恋爱脑吗？三句话就能证明我是恋爱脑。理智告诉我大龙已经不可能了，尊严告诉我大龙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经验告诉我大龙你这样下去没结果的，但是我自己，要不然我想再试试。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啊，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短剧。我让你看啊，这个刘晓庆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叫做《锦绣安然》的短剧，在里面他再次演了少女。哇，大家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有没有违和感呢？反正大家看完之后再说吧。就是大家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短剧，回复短剧。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刘晓庆最近演了一部这个短剧，叫做《锦绣安然》，她在中间再次扮演了一个少女的角色，与小30岁的男演员有吻戏，备受关注。那同剧的男配角顾延修竟然点赞了网友

的一句调侃，网友是这么调侃的，跟刘晓庆搭戏那是工伤啊，引发了公众对其职业素养的质疑，同时也折射出了行业对高龄女演员的争议性审判。据悉啊，这个网友点赞的与刘晓庆搭戏是工伤的演员顾延修，他并不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也与刘晓庆没有吻戏。看完了之后，我想起了

哎，大家看看啊，这个短剧真的还有当年的风范哈！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短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真的想说一句哈，你这个配角男演员，你想干嘛呀？居然点赞跟刘晓庆搭戏是工伤这种话，跟前辈合作不感恩就算了，还躲在屏幕后面，还在那笑得阴阳怪气的，那吃相有点太难看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一个演员你不能一点职业操守没有，当然情商不能更是负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波操作真的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留下笑柄罢了，做人还是谦卑一点。但是我真想说一句啊，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吧，人家庆乃才是内娱当中的真顶流啊，一把年纪依旧拼事业，掌控主动权，小鲜肉搭戏，而且甜宠剧高光戏份，想要的人生自己说了算，不被年龄绑架，不被标签定义，敢爱敢追敢追梦，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所以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各位中年朋友们，正在看大龙、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回复一下短剧，看看人家这中年少女庆乃的模样。好，当然女人爱美啊，有的时候还存在一点点的风险。怎么回事呢？这湖南一个女子啊，心跳骤停，因为美甲阻碍了抢救，这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记者从湖南人民医院得知啊，这个近日28岁的湖南女子丽丽是个化名啊，突然就突发了心肌炎，命悬一线。这医生抢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阻碍，丽丽10个指头做了长款美甲，那么只卖氧仪无法探索到他的真实血氧数值，仪器没有办法工作。于是呢，这个医生赶紧就联系了专业的美甲师啊，帮这个丽丽去去除这个美甲。医护人员啊，就迅速重新测了他的这个血氧指标，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多数的这个团队全力救治之后，丽丽的生命体重回归平稳。那么医生也提醒啊，精致的美甲不仅可能阻碍只卖血氧含量的这个相应的指标的操作，还可能因为比如说指甲啊在打磨或者是使用不合格的美甲产品，对指甲本身造成损害，引起皮肤方面的感染，这些都是容易忽略的细节，可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健康。所以医生建议啊，选择那些简约的轻薄的美甲款式，选择一些正规的美甲机构，保证品质质量都从源头抓起，降低健康风险。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就医的时候，赶紧让这些指甲赶紧卸下来，为自己清扫负担，也为医生扫平障碍。

0: 当然啊，这个我也就专门又看了一下啊，各位姑娘们也不用太害怕啊，因为根据临床情况实施抢救过程当中，其实晚几秒拿到那个准确的血氧数字也没关系，而且呢还有耳垂啊，还有指端呢可以去检测，所以那些后美甲操作确实是个小插曲，当然不能上升为对生命不负责的这样的伦理的讨论。当然逻辑不同啊，你看比如说如果女士哈，她可能要戴一些这个胸罩，对吧？对，那可能会有损这个心肺复苏两秒。那么男性呢，如果你这个留胡子的话，是不是那会导致这个仰罩的这个面孔那个封闭不均，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一个定死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替代方式还是耳垂，因为耳垂的这个组织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所以末梢收缩。
1: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

0: 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东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高温雷电大风天气交替出现，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短时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工作以及出游计划。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唱片，
14: 转出回忆，
15: 转出回忆，
14: 转出心声，
15: 转出心声，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

0: 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

0: 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

0: 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0: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高温雷电和大风天气交替出现，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短时的天气预报，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出行、工作以及出游计划，做好防暑、防雷、防风的各项防护，平安度过多变高温的天气。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阳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123，22771223，
0: 227711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
6: 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6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6首歌曲王菲占了3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3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3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

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

0: 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5: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2: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22:31，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7度，空气指数37，属于优，伴有西南风二级，相对湿度是32%。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呢是多阵雨天气，像27号白天呢，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8号夜间到30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30号夜间至7月1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此后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同时还要提示各位的是，28号夜间、29号夜间均有阵风6到8级，其余时段呢还好，风力是比较温和的。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雷雨频繁，而且呢多为突发式的阵雨或雷阵雨，并没有明显的规律。下周呢出行时建议随身携带好雨具，以防突然的降雨发生。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4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一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九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e》。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 Hey Judy。 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她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哎，似乎好久没有分享这一周我记在笔记本上的句子了。那么今晚我把这写下来的15句话慢慢的读给大家听，说透人性值得细品的句子，希望对你有帮助。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希望您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看清人性，不是为了失望，而是为了清醒。看透人心，不是为了冷漠，而是为了慈悲。当你不再对任何人抱有过高的期待，所有的善意都成了惊喜。别用自己的嘴干扰别人的生活，别用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人生。这世上多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你赢了，别人说你运气好；你输了，别人说你能力差。所以别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他们只是想找个理由解释你的结果。别试图改变任何人，成年人的世界只有筛选没有教育，只有选择没有改变。真心，别轻易试探，也别轻易交付。你帮人十次，一次没帮，就成了仇人；你拒绝人十次，一次帮了，变成了恩人。人性就是这么奇怪，但又这么真实。千万别在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错东西；千万别在孤独的时候选择朋友，你会看错人。人设这东西，立得越高，摔得越惨，所以，聪明人都学会了藏拙。越亲近的人，越容易互相伤害，因为知道对方的软肋在哪里，下手才最准。别抱怨别人势利，在他们眼里

是你没有实力。别把秘密告诉风，风会传遍整个森林。也别把心事随便倒，倒出来的都是泪，被人当笑话看的是你。你对别人十分好，不如对别人有用。人性的真理就是，你的价值决定了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人都喜欢被夸，哪怕知道是假的；人都讨厌被批，哪怕知道是真的。真话往往伤人，假话往往入心。大多数人都希望你过得好，但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你可以幸福，但是不能炫耀；你可以优秀，但是不能超越。人性最难看透的地方在于，嘴上说的，心里想的，手上做的，往往是三件事。当你不再对任何人抱有过高期待，所有的善意都成了惊喜。希望今晚短短的15句话对你有帮助，慢慢的听完，早点睡。我是大龙，愿我的声音能让你听到向上的能量。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我是大龙，愿各位晚安，好梦。

0: 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今晚有多少人是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开始了大家日常的生活？你还在坚持听到我吗？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找到大龙。是的，我总能在这里等到大家。当然我更希望此刻你愿意选择我的声音，是因为我真正的能够陪伴大家。感谢你，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这个声音，我都希望它在某一个时刻能够给予你力量。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做好自己，别费力解释。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事物原本就是有正确的一面，事物原本就有应该被认可的一面。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正确的一面，也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应该认可的一面。人人都有自尊，人人都有苦衷，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法以及活法。理念不同，做法不同，活法就不同。没必要去改变别人，做好自己就可以，不必费力解释。俗话说，人有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在什么位置就做好自己的本分。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事，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老天的事儿。有人偏偏做不好自己的事儿，却喜欢指责别人的事儿，整天想着干涉老天的事儿。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懂你的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不需要解释，留点时间给自己，因着心之所向，为自己而活。做好自己，不变应万变。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物物呢，第一个物是动词，意思是立足于现实，驾驭外物。物于物意思是超越现实，不被外物左右。对任何人来说，活着的心态最为重要。

心态就算不能决定你的一生，至少可以影响你的一生。生活中的幸福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感受到的。以不变应万变，做好自己，一切便是最好的安排。不管生活中的别扭有多少，生活还得继续。拥有良好的心态，你就会享受自己，从而达到做人的闲适之境界。人生来即富足，后因世事变迁而失去，做好自己，守住初心，就可以重返自由。不必浪迹天涯，不必受尽万难，只要是真人，就可以见真山，看真水。庄子说，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所谓环中，就是连环的中心。世界就像一个连环套，无穷无尽的变幻让人眼花缭乱。这个世界看似有序，实则无序。如果硬要给出一个中心点，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做好自己，才能应付无穷无尽的事。如果一个人伟大的不得了，就把自己交出去，很快就会迷失在各种力量的争斗当中，直至消失。如果夸父当初追的不是太阳，而是去追一只野兔，那么以他的身手完全可以轻松追到，大吃一顿多美。正因为不变应万变，我们才能在有限里品味无限，在短暂中活出永恒。因为一切的认知都需要一点，一个凝固成的镜子，才能映照出无穷无尽的精彩画面。做好自己是一种才华。庄子讲过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用游刃有余来形容庖丁的才华。他可以迅速把一头牛分解成皮归皮、骨归骨、肉归肉、筋归筋，而一把刀用了19年仍然像新的一样。庖丁解牛的过程虽然迅速，但是在解牛前需要慢慢凝视自己的精神。人们通常以为游刃有余是巧，是圆滑，是聪明，其实刚好相反，它是很大气的，它重缓慢笨拙，所以有效，所谓重剑无锋。在繁华而又复杂的社会，年轻的我们很容易迷失自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摸不清自己的未来。因为看不清而迷茫，因为迷茫而慌乱，因为慌乱而无知，因为无知而一错再错。但是最后终要静下心来，不断的积累，完善自己，使自己强大，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当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慢慢走反而比较快。所以在这个纸醉金迷的时代，能做好自己就是一种才华。有故事的人不用刻意媚俗，他们踏踏实实走过的路，吃过的苦，已经自然而然地渗进言行举止里。这样的人不用去抚救他人的喜好和口味，将自己做到极致，便自带光芒。怎么才能游刃有余？庄子说，驻焉而不满，濯焉而不竭，这样就可以永远游刃有余。驻焉而不满指的就是永远驻不满，濯焉而不竭就是永远取不完。大海就是这样，既注不满又用不完。俗话说，海水不可斗量，就是这么个意思。海啸的时候，海水涌出海岸，自然是游刃有余的，因为它的力量太大，一切阻碍在它的面前荡然无存。我们做好自己，做到大海的境界，当然就可以游刃有余了。万物本无聊，被我们的才华镀上了一层色彩，就立刻有了意义。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话，当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慢慢走反而比较快。将自己做到极致，便会自带光芒。好了，开始工作的你，祝你一切顺利，做好自己，不解释。微信公众号搜索达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你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123，22771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